一五计划的时候呢，它就被国家列为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咱们国家重要的造船厂和军工生产基地。从这个角度看呢，吴光辉也算是出身于工程世家了。在吴光辉十几岁的时候，父母被派往三线支援建设，他跟随家人一起来到了位于江西的一个偏僻的小镇。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吴光辉却一直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吴光辉报考的南京航空学院属于军工院校，这类学校呢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专业都是保密的，考生要等到被录取后才能填报和选择专业。吴光辉后来回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在过节闹元宵，他顾不上过节，揣起通知书骑上自行车就往武汉市里跑，去找自己的堂姐夫，请他给自己参谋参谋。最终他们选定了飞机设计专业作为第一志愿。

后，听着就压力山大呀。顶着压力，吴光辉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工作。整个设计团队精心设计，不断攻关，增加试验，做到绝不轻信一个没有证据的数据，绝不放过一个细小的问题。在当年，最难的工作其实是

要出口10亿双袜子才能够换回一架波音客机。全世界20%的民用客机都是中国在使用，而我们居然不能制造自己的民用飞机，这不就等于把一个庞大的市场白送给了别人吗？长此以往，

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制造大飞机的计划在1986年被迫终止，这也成为了中国几代飞机设计者心中永远的痛。项目

一个满足国标标准又能实现性能超越的设计方案，达到了国家设定的预期目标。在这个预期目标达成的背后，汇聚了无数设计制造人员没日没夜的工作。吴光辉亲自带头，领着大家实行611和724的工作模式。什么意思呢？所谓611，就是指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而724则是指在技术攻关的关键时期，研究团队7×24小时连轴转，工作人员们轮流倒班。至于吴光辉自己，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节假日是在工作现场度过的了。到了飞机整体组装阶段，吴光辉更是扎在总装现场，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0: 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这位吴伟人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有资格和小行星同名呢？技术有代谢，困难无止境，行业大牛为何马不停蹄永远在路上？想降落却怕翻车，没信号可咋生活？本来是备份的探测器，怎样逆袭变身？性子慢但不耽误，爱工作也爱父母，小山村的生产队长如何成为全村的骄傲？郭伟和你聊聊探索月亮的人吴伟人的故事。说到吴伟人这个名字，您兴许还有点陌生，但要是提起他的工作成果，您保准听说过。他的职业浪漫一点说叫上九天揽月，换个您熟悉的词儿，其实就是探月工程。没错，吴伟人就是咱们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些年来，咱们国家和月亮打过的那些交道都少不了他的努力。除此以外，吴伟人还是航天测控通信与深空探测工程总体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战略科学家，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两项、二三等奖各一项，还有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钱学森杰出贡献奖等等。可以说各种大奖拿到手软，一句话，吴伟人是航天领域绝对的大佬。可能您想问了，说是航天测控专家，可航天测控到底是什么东东呢？说白了，这项工作就是跟踪、测量和控制运行中的航天器，也就是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还有宇宙飞船什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咱们国家的航天测控系统还停留在第一代，各项功能都跟不上趟，连带着航天事业也发展不起来。正是吴伟人领头研制了第二代航天测控系统，后来的载人航天、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工程都离不开这个系统。中国的航天测控技术从此在世界上也算是有名有姓了。做出这么牛的成绩之后，吴伟人也没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继续向前，不断研究新的技术。远程火箭飞的距离远，需要测控的参数多，飞行效果也不好评估。吴伟人提出并研制了一种新的测控系统，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至于月球和深远空间的测控通信不好办，吴伟人就在国内率先开展深空测控通信研究，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在这个领域的专著，可以说是中国深空测控领域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他还牵头制定了月地一体技术试验方案，推动研制建设了中国深空测控网，这个测控网后来成了世界三大深空网之一，和美国、欧洲齐名。这也实现了中国航天测控从第二代近地空间到第三代深远空间的技术跨越，为咱们下一步探索太阳系打好了基础。在神秘的月球背面，探测器为什么这么容易翻车？地球信号过不去，月球背面不在服务区，通讯信号的专属鹊桥到底该怎么搭？月球上的广寒宫科研站为啥建在南极？在探索月亮这方面，吴伟人的成绩更是数都数不清。2008年开始，他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2011年起兼任探月工程二期总设计师，2015年起又兼任嫦娥四号工程总设计师。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着陆探测。要知道， 虽然地球上每天都有人举头望明月，但是月亮的本质是个球啊。而且因为星球运行规律等原因，打从人类的老祖宗古猿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咱们看到的都只有月亮的半张脸，并且是固定的半张。至于月亮的另半张脸是啥样的，还从来没有人有幸见过。长期以来，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也大多集中在月球正面。您问为啥不瞧瞧背面啊？不是不想看，臣妾实在办不到啊。月球背面基本上都是环形山或者是撞击坑，地形那叫一个复杂。再说探测器如果在月球背面工作，地球、月球探测器依次连成一条直线，月球正好堵在正中间，把信号挡了个结结实实，探测器直接就和地球失联了。不在服务区还得提前准备好人造卫星当信号中转站。总之，如果说探测器在月球正面着陆像小船在湖上滑，那在背面着陆就是在暴风雨中冲浪，难度压根不在一个级别上。在一次采访里，四川人吴伟仁还把月球背面比喻成了四川山区。
1: 我有个比喻。

0: 背面江路呢，我们说兰州打的什么，相当于在四川山区，所以山区要找块平地很困难，就对你江路这个地点选择啊提出了要求，江路精度、江路的安全性提出了要求，你不能翻车，所以难度很大。
1: 其实采访中提到的嫦娥四号本来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正主嫦娥三号的任务圆满完成之后，作为备份的四号该何去何从，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讨论。不少人觉得没必要冒险，反正月球正面也没全搞明白呢，四号接着落在正面就行了，至于去背面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然而本着不走寻常路，勇于挑战自我的信念，中国航天人最终决定嫦娥四号要实现人类月球背面的首次软着陆。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吴伟仁带着团队攻克了一道道难关。2018年5月21日，一颗名叫鹊桥的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它成功地把地球和月球背面的通信信号连接在了一起。通过这座鹊桥，月球背面终于进入了地球信号的服务区。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成功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一直很低调的吴伟人还专门露脸录了段视频。

0: 地质、地貌等宝贵的科学数据。现在全世界啊都在携手并肩抗击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同样，为了确保嫦娥四号能够健康持续的工作，我们每天都要给它测体温，每个月都要让它休眠隔离14天，以便安全度过月夜，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下一个月柱的到来。此外呢，远在45万公里外的鹊桥号中继星状态也非常好，正像北京市的快递小哥一样，表现很出色，源源不断的把月球背面的科学探测数据传回到我们地球。
1: 2020年，嫦娥五号又去月球旅游了一圈，并且带着月球样品返回了地球。就这样，中国成功实现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也就是绕着月球转、落地月球表面、采样返回地球这三步。接下来就准备勘研建了，也就是建立一个月球科研站。那么月亮那么大，这个科研站建在哪儿呢？这事儿啊，其他国家也翻来覆去研究过，中国却头一个提出要在月球的南极建设科研站。您没听错，月球上也有南极，而且这个南极也有极昼和极夜。天文学家推测，月球南极可能有长达180多天的极昼，连续这么长时间都有光照，温度也不会太低，是人和机器的舒适工作区。根据中国目前的探月计划，这个现实版的广寒宫在2030年之前或许就能初见规模。这就是嫦娥7号和8号的 KPI 了。嫦娥2号成功上天，这个小村镇为什么激动到放炮庆祝？反应慢半拍的小男孩，您先别笑，原来人家竟然是隐藏学霸。书生式生产队长新官上任，如何带领全队脱贫致富？2010年10月1日，搭载着嫦娥二号卫星的火箭发射成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在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德胜镇，父老乡亲们更是特别高兴，有人还敲锣打鼓放鞭炮，就是为了给嫦娥二号庆祝。这个小镇子为什么这么激动？并不是他们人均想当嫦娥亲自奔月，而是因为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吴伟仁正是他们的老乡。1953年，吴伟仁出生在德胜镇的一个小村子里，家里一共六兄妹，他是老大，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德胜镇在大巴山南麓，往好听点说，那里树林茂盛，山峰俊俏，景色挺养眼。但难听的说法就是山高沟窄，交通不便，也没啥钱。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吴伟仁身为老大，总在想办法帮助父母分担些活，每天放了学也不出去玩，而是去生产队放牛割草，想办法多挣些工分，多分点口粮。上学时的吴伟仁也表现得不太聪明的样子，他是个慢性子，下课起立和坐下都比其他人慢半拍，同学经常拿这个嘲笑他。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从来不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蛋的同学，虽然平时话不多，有点木讷，学习却特别努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最后当上了学习委员。上高中的时候

长途跋涉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县城，可挨家挨户问了半天都没能买到钉子。没有钉子，猪圈咋办呢？乡亲们怎么吃肉啊？无奈之下，吴伟人只能想办法走起了所谓的后门。因为他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当过团委副书记，工作能力强，学习又好，特别受老师们待见。自然当时的团委书记冯大乡老师也不例外。冯老师此时已经是冯校长了，认识的人多，请人特批了10斤钉子。当吴伟人终于拿到这宝贵的10斤宝贝钉子的时候，天儿都快黑了。回去的路又滑又远，冯大乡怕路上出意外，叫他先在自家住上一晚。可是吴伟人为了赶上第二天开工，坚决要回生产队，抱上钉子就出发了。就这样，在吴伟人

就是接家人来北京旅游。原本想让父母一起来，但弟弟妹妹不能没人照顾，最终只接来了父亲。吴伟仁让从没坐过火车的父亲坐上了火车，在北京玩了一个月，游览了北京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回家的时候又给父母都置办了一身新衣服，还买了10多斤糖请父亲分给生产队的乡亲。当时他的工资只有40多块钱，而从四川到北京的火车票就要20多块，更不用说其他的了。这次旅游下来，吴伟仁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和同事借了一些。等这一波借款还完，又小攒了一笔钱之后，吴伟仁还给父亲买了块手表，让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戴上手表的人。在那个年代，手表可是妥妥的奢侈品，既不好买又买不起。吴伟仁自己都没有手表，却先想尽办法让父亲扬眉吐气了一把。吴伟仁很重感情，虽然平时工作忙，但只要听说老家有谁来了北京，他都要尽量抽时间聚一聚，聊聊家乡的变化。一来二去，吴伟仁发达了还不忘本的好名声就在老家传开了。无论谁家有事儿要上北京，都会去吴伟仁

0: 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0: 嗯，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0: 嗯，
1: 给您上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0: 哎、
1: 是什么呢？
0: 香椿酱。
1: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0: 嗯，
1: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哎，

0: 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酱八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在博雅宅里，韩太太一边看着陈淑燕喝茶，一边轻声地问陈淑燕：“
3: 淑燕呐，你们家的老人家都还好啊？”“啊，好，他们呢，都没病没灾的，反正家里的事儿都交给我妈一人张罗。我爸爸天天的早出晚归，厂里活忙，嗨，手艺人就这样养家糊口呗。嗨，可不家家都这么样吗？就说我们这儿吧，新月他爸他哥也是起早摸黑的，月月就指望着他们爷俩这160块进门呢。嗯，我爸爸可比不上韩伯伯，瞧你说的，都是玉器行里的人，老年成，你爸爸那也是。姑妈还要说下去，韩太太截住了她：“姑妈，您瞅瞅东屋里，天星早起来走的时候，又扔下了脏衣裳没有？这孩子

0: 还精通外语，一来，哎呀，哪像我爸爸呀，只知道埋头干活，离开水凳就什么都不会了。你韩伯伯虽说把手艺扔了几十年了，跟你爸爸也算是大同行，他对手艺人还是看重的。他常对我说，在北京的玉器行里头不算摆件，要论素活的功夫，陈老板那是数得着的。
1: 韩太太说的是行话，摆件指的是摆在岸上欣赏的玉雕，素活则是光面琢磨不带纹饰的戒指、耳坠、手镯之类的首饰，也是玉器世家出身，陈淑燕自然是听得懂的。韩太太这样夸奖她的爸爸，她感到欣慰，但却没有听出那话里头还有话。在玉器行里，动口的和动手的是不平等的，你爸爸拿手的手艺也只是一种而已，当然不能和韩子琪相提并论。其实陈淑燕本来也是这么看的，韩太太为了摆正关系而做出的这种暗示是完全多余的。陈淑燕不自然地咂了咂嘴，她听到韩太太用陈老板这过时的称呼来尊称她爸爸，感到有点刺耳。
0: 我爸爸的手艺再好又有什么用啊，他一辈子算是瞎混，又没置下房子，又没攒下钱，最后还落个小业主的名儿。哟，这可是国家的政策。我记得公司合营那会儿，但凡有点底子的，可不都是资本家小业主吗？哎呀，我们家哪有什么底子啊，就趁那么两间房一张水凳，手里有那么2000块钱，我爸爸算什么老板呢？他又没雇过人，自个儿到小市上卖点旧扳指了舞的，零打碎敲的做点小首饰，再自个儿找地儿卖，一辈子连洋车都没舍得坐过，唉，就指着两腿跑道了。到了公司合营的时候，人家眼皮子活的，趁钱的，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油花不飘在水面上。我爸呢，嗨，那叫个傻呀，两眼一摸黑，人家让他干嘛他就干嘛，说要成立玉器生产合作社，要手艺人，家里的东西都不用交。嘿，我爸就跟着开了两次会，半道啊就碰见个河北同乡，对他说，你是做素活的，怎么不参加我们首饰加工厂啊？我爸爸就退了这边的，哎，入了那边的了，2000块钱也交了，凳面也交了，让自报成分。他心说，我好歹也算个老板呢，总比那些当伙计的强点。哎，他就自报了一个小业主。得，您说他懂什么呀？后来一开会呀，发现和工人不在一块儿，开会的内容也不一样，什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呀，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呢。我爸呀这才明白走错了门，自找了倒霉的命运。
1: 出来时拘拘紧紧的陈淑燕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他说的这些大半儿都不是他的亲身经历，但这是他家的大事，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唠叨，他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蔼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他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
0: 说到这儿，陈淑燕又不禁暗暗地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个这么好的房子，摆着这

0: 那么大的谱，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倒是挺直了腰杆的国家干部？哎，命运呐，命运，你不公平。哎，我爸爸呀，哪有韩伯伯这么精明？他精明，头20年他就把家给毁光了，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1: 这话音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有说出韩子琪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绝不会像陈淑燕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了个一干二净。她说这话正是给自己的家庭定个调子，不让陈淑燕再胡猜乱想。她看出了这姑娘对韩家的羡慕和好奇。
0: 陈淑燕也没再追问，人家天好是人家的，也没有他的份儿，他只好自叹投错了胎，生在那样的家庭，空顶着个背时的小业主的牌子，日子却比人家这无产阶级差远了去了。要是能像韩家这么样

0: 考名牌大学就考上了，哪像我呀，连轻工业学院都不要我这样的。
1: 绕了一圈，这才落到了根上，陈淑燕的一切沮丧牢骚都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发的。今天来送新月，本是碍于情面迫不得已而信守前

0: 不觉眼泪又要涌出来。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个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

0: 的，那不是还得考吗？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他凭着韩子琪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靠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燕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他不能这样点给陈淑燕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燕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
1: 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2000块钱呢，比那些光靠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靠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衬，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
0: 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想了想就另找途径

0: 要不我妈就说了，是我的服务。嗯，这倒也是实话，早点工作也给你妈省点心。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这些天他就在到处托人给我找工作呢。听说琉璃厂文物商店有个老师傅，过去跟他一块学过徒的，也许能帮点忙。哦，要是能成，那倒是不错，也是咱古玩行里的。哎，回头啊，我跟你韩伯伯也提的这事儿，行里的人啊，他都熟，要是能用得着的话，叫他去言一声。哎呀，那可就太好了，伯母，我要是能去了文物商店，可得好好的感谢您呢。嗨，这话可就见外了，都是回回亲戚。
1: 韩太太所说的回回亲戚，并非实指亲属关系，而是回回之间的通称，显示了这个民族同胞之间特有的情感。他拿起了暖瓶，给客人的茶碗又续上了水，好似漫不经心地问：
0: 淑燕，你今年十几了？我记得你比新月大。比他大2岁，19了。我的生日早，到春节就整20了。小时候上学晚，在班里呀，挺大个个子。哦，20了，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了，这可比念书更当紧。搞上对象了吗？哎呀，伯母，我连个

0: 好的做点可口的啊。
1: 哎哎，明儿一早我上天桥的自由市场买活鸡去，上菜市口买活鱼去。
0: 老姑妈立即处于临阵状态，兴致勃勃地准备为新月接风而大战一场。韩太太却在心里谋划着另一件大事，这件事儿现在还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0: 梁益清猝然惨死，齐真斋如同天塌地陷。正在后面陶醉于美好的梦境之中的娘儿三个，猛然听到一声，一齐奔到前面的卓浴房中，只见梁益清直挺挺地僵卧在韩子琪的怀里，脸上、身上、地上都是鲜血。韩子琪仿佛和师父一起失去了灵魂，双手紧紧抱着师父，眼睛定定地盯着师父的脸。卓玉房在这一刻整个的凝固了，僵死了。
1: 白氏和幼女玉儿猛地扑到梁益清的身上，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年仅15岁的碧儿却异常镇静。父亲刚才那一声绝望的叫喊，他奔进卓玉房这一瞬间看到的惨象，立即使他明白了什么样的命运落在了全家的头上。他跪了下去，跪在父亲的身边，望着那张苍老、疲倦而又死不瞑目的脸，碧儿的热泪唰的一下滚落下来。但是他没有叫喊，没有摇晃着亡人诉说一切，他知道父亲已经归去了。在他离开人间走入天元的时刻，是不应该打扰他的，让他静静地走，从容地走，带着伊玛尼崇高的信仰。碧儿遗憾的是，自己作为长女，父亲的至亲骨肉，在他最后的时刻竟然没有守在身旁，没有提醒他念清真言，这是一个穆斯林最大的缺憾。现在父亲的灵魂也许还没有走远，还在等着呢。你看他那圆睁的眼睛，大张着的嘴。碧儿伸出手去轻轻地抚着，合上了父亲的眼睛，闭上父亲的嘴，衷心地用阿拉伯语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主之使者。他相信父亲一定是听到了，带着亲人的祝愿，带着信仰，无牵无挂地去了。
0: 母亲白氏完全乱了方寸，此刻哭得像一滩泥。玉儿没命地喊着：
2: 爸爸，爸爸。
0: 碧儿把妹妹拉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

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我还记不太清楚。我试试啊，还能记住不？这首诗好像是说是怎么说的来着呢？想起来了。说水有洞庭水，金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友一字，老病有孤舟，什么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真背下来了。嘿，这首诗太棒了。司空亮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我打听了，那字儿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您知道杜甫吗？哎呀，杜甫大诗圣啊，游览岳阳。

0: 堂堂很了不起，周围个他看完这诗句之后提起笔了，刷刷点点一补，哎呀，人们都围观着都看，我也挤进人群，我也看热闹，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哎呀，字儿写得漂亮啊。后来我这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你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哎，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啊，那叫《满江红》啊，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哎，他胸怀壮志啊，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应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是个无道的昏君，他重用一个丞相光复大业，实质上他怕，哎，所以百般阻挠。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瞪眼救不了，凭轩涕泪流啊，扶着这栏杆只能掉眼泪，只能伤心而已。我说老爷子， 你说这边你难过，他这么一吵吵不要紧，所有喝茶的人连茶都不敢喝了，瞪眼儿往这盯着，什么模样的都有。但这小老头一点都不在乎，夸夸其谈，还在这说着。司空廖一听冲了肺管子，唰的脸就沉起来。哎，小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什么来的？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0: 岳飞乃国家的叛臣，知道吗？他没罪，为什么定他死罪？没罪，为什么他死在风波亭？他还是有罪。我听你这话的意思，话里话外替岳飞鸣不平，莫非你是他的一党不成？哎，老爷子，老爷子，哎，这玩笑可开不得。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啊。哎，他我这人狗肚子装不了酥油，我心里有什么我得吐出来，要不就他闹心。嗯，我不像有些人，心里头明白，嘴不敢说，那叫口是心非。我这人言行如一，哎，您看好不好？哎，换句话说，我就替岳帅鸣不平，你能把我怎么的？哎，我能把你怎么的？我把你扭送官府，按律治罪。老爷子，来来来来来来，刚才我没说错吧？我说您是当官的吧？冲你一说这话，张嘴官府，闭嘴官府，您就是当官的。好了好了好了，闲谈咱不论国事，好不好？咱就闲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了。我这水还没法喝了，伙计，算账算账。司空廖有心抓他，这还有个岳平呢，他现在岳平肯定得不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伙计。

管账，那才多少钱的玩意儿？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有钱。李敖一副一伸手拽出一块银子，没十两也差不多，往桌上一放，好了，够不够？用不了，剩下是小费。再见，再见。哎，老爷子，别生气啊，别气个好歹的。刚才我说那话，您别忘了。您眼圈发青，印堂发难，您可有大灾大难呢，千万留神。我这位小老兄，再会再会。噔个噔个噔个噔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梯他走了。他走之后，司空廖坐这琢磨琢磨。哎呀，此人装疯卖傻呀，我看他不疯不傻。方才我仔细观察，看这小道士眼角眉梢闪闪放光，他是个练家子，莫非此人有来历

一个人在这坐着，越听越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说的我心坎上的，看来他无限同情我爹呀。这样的人要是我的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来到越州还遇上这样的人。看这意思他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我得防范他，他究竟是个谁。哎呀，司空廖跟下去了，能不能勾串官府陷害这小道士？不行，我也得走。会了账，月亭也下了楼。这么一耽搁，到了街上一看，小道士踪迹不见，司空廖也没影了。他来回走了几趟，钻了几条胡同，没找着。月亭一想，算了，我呀还是办我的事儿吧，还得盗取湛卢剑呢。先找一安身之处。他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个店房一般都叫悦来店。悦来店这边好，高高兴兴来的，包了两间房，小屋挺干净。伙计打过镜面水，月亭洗了洗，在这儿又沏了壶水，打算倒下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好去道歉。他不歇歇不行，人嘛。还没等休息呢，伙计进来了。客爷，你有朋友要见您。我的朋友干什么的？是个出家的小道士。他说看您住到这儿了，要来拜望。哎呦，是不是那小破老道？正想找他呢，请，这请字还没出口，小老道进来了，啷个啷个的。哎呀，无量天尊，叨扰叨扰，你看我这人没皮没脸，影响您休息了。不，我正寻找你呢，请坐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了。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请问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

0: 您是哪一位？
1: 月亭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我说你别为难，你要说假话呢你叫高波，你要说实话呢你是月亭，对不啊？你认识我？认识。你看看，你是令人瞩目的人物啊，你了不起呀、啊！当今武林界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铁伞怪侠月亭啊，就是你呀、啊；二一个木剑先生，第三个夺命神刀叫杨红，谁不知道啊？你是头一个呀！我不仅久闻你的大名，而且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是吗？那你猜猜看，我到越州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生气吧，请到七祥，是不是为一把宝剑来的？来偷战卢剑。哎呀，真神仙！月亭大吃一惊，心说这人有半仙之体，我一定不能把他放了，我得问问他是谁。请问道士，您怎么知道的？哎呀，我这人啊，疯疯癫癫，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可够缺德的，他说话你相信吗？他给你那地点是真的吗？嗯，你小心上当，即使你没上当，把宝剑，哎，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手了，你回到顺元峰，他能放那仨人吗？我看不能吧，他在使唤傻小子。我说月亭啊，千万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要问问三个为什么。你看说这话的口气跟老师张三丰说的一般不二啊！是是是，我记住了。咱交个朋友怎么样？哎哎，不不不，你是少帅呀、啊，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别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都是骗人，骗没用。迟早有一天岳大帅平反昭雪，你腰板就拔直了，你们老岳家还了得起吗？我算个啥呀？无名少姓之辈，无非给人家跑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当个底包而已。

0: 对这种人你千万
1: 狮子啊，
0: 对你不利。是我知道。哎，行了行了，你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去呢，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啊。我走了，我看看吧，反正晚上没事，我这人无拘无束，也许去看看热闹啊。往后有事你甭找我，我就找你了。走了走了，告辞了，告辞了，走了走走走。您再多待一会儿，我没唠够，还有些事情我打算请教。哎，我什么也不是，你问我也白耽误时间。我走了走走走走了。开门一溜风没影了，月亭出去人就不见了。月亭心说，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是谁呀？哎呦，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我当然不必提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不知道这木剑是谁。我听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

0: 停在屋里头溜了一圈，想想那个地点，记住了之后了，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白布裆，带好了腿棚叉子，匕首，应用之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啊，撑撑，上了房，飘身行，落到街上，往下一踏腰，顺着马道上了城，在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去取宝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

0: 办的吗？
1: 尹福就问旁边看热闹的，哎，老兄，这怎么回事？
0: 嗨，你是外来的吧？
1: 啊，正是。你知道在怀庆要站里住的是谁吗？
2: 哎呦，在下有所不

天底下还有这么干的吗？啊，是人家力气。嗯，行，我也借此机会看一看吧，传说中的霍四爷有多大的力气。那位说这霍四爷谁呀？谁？就是迷踪拳大师霍元甲呀。哎，排行在四，人称霍四爷。不一会儿大门开了，出来这人呢，一看像是药站里的厨子，手里拎着个筐子，想必是清早起来要出去买菜。他一看这俩大石碾子，不由得一愣，再一看门口围着这么多人呢，他就明白了，哦，这是来找四爷试功夫的。咣当把门一关，他就跑进去了。不一会儿门又开了，从药站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此时旭日初升，阳光正洒在这个人的身上，就见此人身材中等，面似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

0: 霍斯也出来了。
1: 大伙儿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霍元甲端详了一下这一对石碾子，对着围观的人群一抱拳：“各位乡亲，请闪一闪，一会儿别让碾子给碰着。”哗！大伙儿呼啦一下子就在怀庆要站的大门前让出一大片空地。再看霍元甲，顺手把袍子前襟撩起来，侧过身子用左腿一踢，就见右边那个石碾子直接就滚出去一丈多远，这就落到街上了。
0: 啊，好神力呀！
1: 霍元甲不疾不徐把右腿一起，这回竟将左边那个石碾子呀就踢得跳起来了，接连翻了几个跟头，也摔出一丈多远，也到了街上。哇，整条街巷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尹福都看呆了，心说话，那家拳虽然讲究先天之力无穷，不过要打着死戳在地上的石碾子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人家霍元甲真是神力惊人呐，外加功夫恐怕已到登峰造极之境啊。尹福情不自禁之下，失声就喊了一声。

斯斯文文的，一点霸气都没有。霍元甲略一打量，瞧出来此人精气内敛，知道这是练内家拳的。霍元甲就站住了，冲着尹福一抱拳。元甲适才献丑，先生见笑。尹福也一拱手，哈，在下早就听闻霍四爷的大名，恨未识经，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在下尹福见过四爷。哎呀，霍元甲一听大喜呀，赶紧上前几步，就把尹福的双手握住了。原来是八卦掌的尹爷呀，您的大名我已是久仰的了，本来早就想到北京去拜会。哎，俗事缠身，不得方便，今日没想长街巧遇，真是有缘呐。尹福没想到啊，原来霍元甲还挺看重自己。尹福赶紧说，我对四爷也是久慕的，不想今日相遇，真是相见恨晚呐。哎，尹爷，您到天津有何要事？尹福迟疑了一下，心说话我说不说呢？他一想到霍元甲的好朋友农进孙，那是谭嗣同的好友，霍元甲也是支持维新的，于是呢，他也就说了实话了。哦，我来天津是为新政变法的事情奔走的。那霍元甲是什么人呢？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尹福这个话说的，哎，声音很小，感觉到在这儿谈有点不方便。于是霍元甲就说，既然路过要站了，元甲不能不尽一下地主之谊，就请尹前辈喝杯茶再走吧。尹福一看不好推却呀，就跟着霍元甲啊走进怀庆要站。这霍元甲呢，是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的人，字儿叫俊清。他生于同治七年，他的父亲叫霍恩帝，年轻的时候给人保镖，一身祖传的迷踪拳，还有一口雁翎刀，在北方武林甚是有名啊。这个迷踪拳呢，又叫雁青拳，顾名思义，这种拳法据说啊，创自宋代的雁青。当年燕青雪夜上梁山，一边前行一边用树枝把足迹扫去，后人取这个意思就以迷踪而称。青州一带的人又称之为燕青神锤。这种拳法注重眼法，哎，既要注重

霍恩帝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做的又是保镖生涯，难免结下仇恨，所以人到中年呢，也就不愿意再干着刀头舔血的行当，返回家乡，一面耕种，一面就教导子侄们的武艺。哎呀，这老霍家真是大家族啊，霍恩帝有子侄十个人，但是仅从霍恩帝这一支来说呢，有三个儿子，就是袁栋、袁甲、袁清。这霍元甲啊，小的时候体质瘦弱，长得面黄肌瘦的，都到十一二岁了，还跟个七八岁的孩子一样。他跟同村的孩子们争斗嬉戏，常常啊就被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们打翻在地，闹得头破血流的，哭着往家跑。那你说那怎么办呢？霍恩帝气愤之余也没办法，霍元甲受辱不过，就苦求爹教他习武。哎呀，霍恩帝一看这孩子这么孱弱，料他不是学武的材料，反而啊就别传了，你就踏踏实实读书，在家务农就算了，免得将来丢了我霍家武林世家的名声。霍元甲这个人外柔内刚，一看苦求无果，只得含泪离开练武场，每天里砍柴耕作，闭门读书。因此上一开始教这个拳的时候，霍元甲没学着，所以小南河村流传着一首歌谣，还诉说此事，说霍家九虎一只羊，羊儿不让进武场，兄弟练功他常叹，砍柴挑水一边忙。还有这么一首打油诗。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跟杜子平一交手，十几个回合呀，就被人家摔倒在地，挣扎不起呀。霍恩帝也看不下去了，轻挪虎步，运气提神，这就要亲自下场。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屋子里的霍元甲飞奔而来，伸手就朝杜子平击去，口中喊着杀鸡焉又宰牛刀，带孩儿带父出马。霍恩帝气的差点没昏过去，心话你行吗啊？那老六功夫那么好都打不过他。但是怎么办呢？外人知道什么呀？又不能说把霍元甲再拉回来。因此就眼见着霍元甲跟杜子平就交起手来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奇迹发生了。霍元甲一伸手，啪啪啪连接对方三招，进退合度大有章法，门户严谨，全无败相，居然跟个杜子

0: 自己这儿子看着好像挺弱的，整天也不说话，用心如此之深呐、啊！哎，看来我霍家迷踪拳的发扬光大，将来还要靠霍元甲呢。打这个事儿之后啊，霍恩帝才正式传授霍元甲武功。这就是霍元甲的迷踪拳，哎，发展的一个经过。说回到眼下，霍元甲邀请尹福来到怀庆客栈当中，把尹福就让入客厅。这客厅很是宽敞了、啊、方砖铺地，明柱立顶，正中摆着条案，上边放着山石盆景。桌子两侧有太师椅，正面墙上挂着一幅苍茫山河的中堂，左右挂着对联：权在山清，万里朝宗终到海，松经碎骨，百年培养自凌云。霍元甲请尹福上手一坐，仆人献茶，两个人谈了一些武术上的事情，显得颇为投机。尹福啊，就把此行来天津的目的告诉给了霍元甲。哦，尹教头是为维新变法而奔走，正是为国家富强而奔走啊，元甲十分佩服。没说的，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尹教头只管开口。尹福心说呀，哎，江湖传言不虚呀、啊，霍元甲的确见面胜过闻名，要不是我身有要事，非得跟他多多的盘桓一些时候不可。再者，更重要的是有霍元甲在天津相助啊，方才还感觉到很孤单的尹福一下子底气就足了，心说话妥了，有霍元甲在此相助，我保护梁启超，督促袁世凯，维新变法是指日可待。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
3: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一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4: 看起听书，体味百样人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2: 哈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1: 是，
2: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2: 张一元、哎、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1: 因为张一元啊

0: 带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元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喝到的香味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张元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元老字号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呢是。

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0: 好家伙，他直接跟我吼上了。他说：“我的个亲娘哎，我怎么不尊重你老爸了？你说家里哪个是不是你爸做主？”我想了想也是，虽说我妈总是数落我爸，可是我爸其实也挺倔的，遇到事儿也是独断专行。有时候我跟他提点意见吧，我爸反而还会瞪眼睛骂我，说反了你了，还轮不到你来聒噪。
1: 是啊，要聒噪啊，也得让你妈先上。
0: 估计他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有时候我爸也会数落我妈呢，特别是我妈做一些出格的事儿的时候。
1: 出格的事儿？
0: 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比方说有一年冬天，我家屋后的草垛里面跑来一个女的，她神经好像有点问题，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就是那种见谁都傻呵呵的笑，然后身上就裹着一小块特别薄的红布。我们那块的一堆孩子特别好奇。

0: 可我后来才知道，我穿小的那些衣服，我妈还会接着穿。
1: 哦，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比你妈妈高了，所以就再也不用把衣服做大了，她就可以直接接着穿了。哎呦，她可真会过日子。
0: 是啊，哎，不过那时候要是不会过日子，就吃不饱肚子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两三个月吃不上肉，那真是常事儿。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爸才会买点

0: 手指头和我爸算账，算我和我弟从小学到读完大学要多少钱。算了半天，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要靠家里的那几亩自留地，这么多钱要攒到哪年呀？所以算完账，我妈就开始怂恿我爸想办法赚钱。
1: 那最后想到什么法子了吗？
0: 别说，还真被我爸给想到了。
1: 哟，
0: 那时候我们村啊还没有通公路，所以谁家要是盖新房，装砖瓦泥沙的拖拉机根本就开不进村里来。我爸就是瞅准了这个商机，拉上四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板车队，专门负责把那些建筑材料给拉进村子里来。
1: 哎，这倒是个好买卖，不过这也是个体力活。
0: 是啊，每次装好材料，我爸都是在前面拉，我妈在后面推，也就是从拉板车开始，他们俩就忙了起来，每天都是鸡一叫就起床。我爸会早早地带上矿灯去地里种地，我妈就开始收。

0: 直接往桌子上一抽，然后大吼一声，去做作业。
1: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铺在桌子上写作业了，
0: 我妈就陪在我们身边做针线活。可是有时候白天太累了，我和我弟晚上会止不住的打瞌睡，我妈一看我们这样，就会拿起细柳条朝桌子上猛地一抽，然后再吼上一句，想挨揍是吗？
2: 嚯，真够狠的。不过你妈对你们的学习这么上心，你们姐弟俩最后也都学出来了吧？
0: 按说应该是这样吧，可是说实话，我真不是读书的料。有句话不是叫强扭的瓜不甜吗？我就是这样，小学的时候成绩还凑合，可是上了初中以后，数理化真的是学得一塌糊涂。我弟跟我也差不多，经常交白卷，可我妈还是逼着我们学，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她面前装模装样的学了。
2: 估计你们俩啊，应该是属于偏科比较偏向文科的类型。
0: 没错，虽说理科我们一窍不通，可是我们特别爱看小说。当时住我们隔壁的二叔是我们村里的秀才，家里收藏了好多书，所以我经常和堂弟一起去借书，什么《醒世恒言》呀，《三国演义》什么的。晚上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在我妈面前看这些书，反正她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不过我妈有时候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些书这么旧？我就说，这些都是参考资料，是好不容易跟同学借到的。我妈一听就放心了，还夸我是好孩子。
2: 你们呀，这能瞒多久啊？成绩单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啊，
1: 棕色的酒啊，看上去还有点发浑。
0: 哦，这杯酒啊，是用黑麦威士忌加入蛋清，配上甘味美思、甜味美思和柠檬汁调合成的。哎，你可以尝尝看。嗯，
1: 味道，哎，真的挺难描述的，有点甜，有点辣，还有柠檬的香气和酸味，很醇厚的味道。哎，话说，为什么给我调这种酒呢？
0: 你不觉得，无论是这杯酒的颜色和口感，就像是一座山给人的感觉吗？
1: 山？
0: 这杯酒的名字就叫做山脉，而你的母亲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可以听出来，其实啊，她就是你们家的主心骨。她善良，又很坚强，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想办法解决。虽然有时候脾气有点暴，但这背后却隐藏着对你们深厚的爱。人们都说父爱如山，但我觉得在你们家，你母亲对你们的爱何尝不像一座大山一样值得依靠和信赖呢？
1: 说实话，我以前还真没想过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我妈，谢谢你。那么今天就为妈妈干杯吧。

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吴母去世》，作者何前文，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我们围绕的这个主题啊，是常见的黄金搭档和不常见的搭档。相声表演者的组合呢，最多见的是对口相声，也就是两个人表演还有三个人及以上的人数，那么也就有了搭档和组合啊。说到相声表演呢，基本上啊，专业演员都有一个相对固定长期的合作者，这对艺术的进步啊，新作品的创作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呢，有一些临时的组合啊，或者说是短期的搭档。还有呢，就是联欢的时候跨领域的合作也算

0: 在内。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著名的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郭振清和相声前辈艺术家朱向臣合作的《卖故语》。说到郭振清先生，他就是天津人，从小啊喜爱相声，喜欢戏曲曲艺。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了学习，他成为了一位话剧演员。后来在电影《平原游击队》当中扮演了主人公威震平原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可以说啊，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位电影明星。那么郭振清的名字也就和李向阳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李向阳啊，也就是郭振清先生啊，太喜欢相声了，而且呢能说相声，还留有不少资料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郭振清和捧哏大家朱向臣合作的《卖故语》。
1: 要说这做买卖呀，那可真不容易。
2: 对，
1: 这做买卖也得分这个大买卖、小买卖。
2: 大买卖呢？
1: 这大买卖讲究本钱，
2: 小买卖，
1: 小买卖啊，那就讲究吆喝。
2: 行，您这一说，您还是个内行。
1: 哎，不敢说，
2: 要。

0: 吹。
1: 别说你郭振清啊，
0: 嗯，
1: 你被关荣启找了也不行啊。
0: 哎，这不是说大话
1: 啊！
0: 我告诉你，朱同志，您知道郭荣启他跟谁学的？
1: 他跟谁学的？
0: 嘿，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
0: 那跟我学的。
1: 郭荣启跟你学的
0: 啊？
1: 这么办，你也别吹，
0: 嗯，
1: 咱俩今儿个呀比划比划，咱们学一回做小买卖吆喝。
0: 做小买卖吆喝，
1: 哎，
0: 咱们是学哪儿的？
1: 咱们学北京的。
0: 为什么要学北京的呢？
1: 因为北京这个做小买卖吆喝出来特别好听，是九腔十八调，
0: 对，综声跳扁的，
1: 对，
0: 那吆喝出来人家有上句还有下句。
1: 对呀，
0: 您会吆喝？
1: 我要吆出一个做小买卖，你就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0: 这您又吹了
1: 啊！
0: 您要吆喝出来，您要是说了上句，我不但知道下句，我还知道您是卖什么的。
1: 是这话？
0: 哎，这哪儿的话呢？
1: 啊，你听这是卖什么的啊？
0: 您吆喝。
1: 来，南瓜大的来，
0: 红色的来，色的还有黄的来呀。
1: 这卖什么的？
0: 这是卖柿子的。
1: 行啊，
0: 啊，这北京卖柿子吆喝这味儿啊？
1: 哦，
0: 到我们天津啊，养不这味儿。
1: 天津卖柿子，
0: 哎，到我们天津吆喝呢。你听着这味儿，
1: 您吆喝吆喝，
0: 喝了呗，喝了呗，罐儿的，罐儿的，喝了呗，喝了呗，罐儿的。
1: 啊，这说你行啊，你再听这是卖什么的？
0: 您吆喝，
1: 今儿到了今儿来。

0: 卖什么的？
1: 这个北京啊，就叫烧饼果子。
0: 啊、哦，
1: 油炸果就是烧饼果子，到我们天津吆喝呢，是这个味儿的。烧饼果子嘛，汤汁儿嘛，果子。
0: 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别看这电影演员，你说这玩意儿相声他也行，感觉。
2: 怎么办？我再吆喝一个，这个你要知道，
1: 嗯，
2: 我当着各位同志，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1: 哦，你要吆喝上来，我要接不上来
2: 啊，
1: 我当着各位观众，我磕头拜您为师娘。
2: 我说郭振清啊，这可没有啊，
1: 可没有。
2: 你这话你说错。

0: 找对象来了，跑这儿
1: 像话吗？
0: 您听这是卖什么的？
1: 你吆喝
0: 电罐的卖货啊？
1: 卖冰棍的。
0: 我都吆喝出来了吗？你把我气糊涂了。这么办，你吆喝我也能接个下句儿。
1: 哦，我吆喝
0: 你吆喝，
1: 我吆喝还甭吆喝北京的
0: 啊，
1: 我就吆我们天津卫的，您都不知道，
0: 就这此地的。
1: 哎，
0: 那你更不行了。
1: 您看这是卖什么的？
0: 你吆喝
1: 卖七八都卖一毛五脸。
0: 要这买卖，这买卖我要吆喝你也接不上来呀、
1: 啊。那您吆喝
0: 也是天津卫的，你听这是卖什么的？啊，
1: 哎，也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对，我也不知道，
0: 像话吗？您这玩意儿，我知道你什么玩意儿，你得有上下句儿的。
1: 哦，要不有上下句儿的，
0: 你得有上下句儿，这个我能接。
1: 您能接？
0: 哎，
1: 您听这卖什么的？
0: 你吆喝。
1: 哎，大小
0: 下进院了，
1: 你死盆儿哦，
0: 你。
1: 迎面
0: 饽饽
1: 馒头石头
0: 鱼寒山头
1: 鄱阳铁壶，
0: 你去吧。一个马俩脑袋呀，不行，没法吆喝，没法接。
1: 哎，你也来一马俩脑袋呀？
0: 那我吆出来你也接不上来呀。
1: 您吆喝呢？
0: 您听这是卖什么的？香不香枣的
1: 铁糕筒子。
0: 哎呀，哎呦，两头堵啊。
1: 哎，你也两头堵啊？
0: 怎么办？你吆喝一个两头堵，我也来来。
1: 我吆喝，
0: 你吆喝。
1: 哎，大小
0: 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1: 钢盖儿哦，
0: 嗨。

0: 账吗？
1: 哎呦，小郭啊，讲究算账的话呀，你可不行。
0: 哦，
1: 我当过会计。
0: 哦，
1: 加减乘除不用拿张笔，也不用拿算不算。脑子一转悠，算的是特别清楚。
0: 行，
1: 你要不信，咱俩当场试验。
0: 我算碰上了。
1: 啊、哦，
0: 咱们吆喝吆喝，
1: 咱俩吆喝对口的故爷，
0: 对口故爷，
1: 谁吆喝上句？
0: 那我吆喝上句。
1: 行嘞，咱们就拿这当故爷。
0: 好
1: 啊，这是陈强的一件衣裳，
0: 一件衣裳，
1: 咱们给他卖了。
0: 行了啊，
1: 哎，撒了马的褂儿啊，撂下撂下撂下
0: 啊。
1: 你呀、啊，你还别说卖故爷，
0: 嗯，
1: 你没穿过衣裳，
0: 我怎么没穿过衣裳？
1: 我没看见过马褂有这样的，马褂有这色的吗？有这样式的吗？这是马褂吗？
0: 就是
1: 啊，你别吆喝马褂，这不是马褂，这叫燕尾服啊。

0: 小袖子啊，真那是坎肩儿哦。
1: 马褂为什么套在外边？
0: 哎，是马褂都得套在外边，
1: 要套在里边呢
0: 那是背心。
1: 有点
0: 马褂没穿在里边呢。
1: 啊
0: 啊，买裤的呀，这两条腿儿哦，
1: 这一了条的腿儿哦，
0: 那是口袋哟，
1: 三了条腿儿啊，
0: 这没法穿哦，
1: 四了条的腿儿哦，
0: 这俩人穿哦，
1: 这五了条腿儿啊，
0: 我不能要这个，没法要啊。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1: 对呀，这手套啊，这是
0: 没听说故意铺里带卖手套的哦。五条腿那手套啊，
1: 顾同志，我跟您说，我这是绕的你呢。
0: 哦，绕的绕的我。
1: 哎，我看你脑子灵不灵，
0: 会算不会算？
1: 哎，会算账不会算账？
0: 哪没个不会算的？
1: 您真会算账，
0: 真会算账。
1: 来，
0: 咱们再吆喝。
1: 买袍去呀，
0: 有领子了，
1: 买了我的脑哦，
0: 有棉花哟，
1: 堆来个堆儿哦，
0: 打了棉的堆儿哦，
1: 怎么这么厚啊？
0: 新娘续的呀，
1: 还后娘当的呀，
0: 当多少哦？
1: 这五六毛哦，
0: 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两块二啊，
0: 我找你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三块八呀。
0: 我找你两块七哟，
1: 我给你137.82哦。
0: 我留下一块一呀，我剩下都给你哟。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著名的电影演员、话剧演员郭振清先生，也就是李向阳啊，和捧哏的前辈大家朱向臣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卖故意。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节目啊，是师徒合作，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的新绕口令。
5: 你吓我一跳，怎么意思你？
6: 你那先生是姓李吗？
5: 姓李，没有那八。
6: 你叫什么？
5: 李金斗。
6: 李金斗，哎呦，这可是有人鼓掌了。久闻骂名
5: 啊，久闻盛名，
6: 久闻盛名啊！
5: 哎，对，
6: 哎呀，你看看，俺以为像你这样的艺术家一出来呀，
5: 啊，
6: 就得是废煞走尸，腾云驾雾，
5: 我成猪八戒了。
6: 那今天说
5: 啊，
6: 朱老师，
5: 谁朱老师啊？
6: 不是这个
5: 李老师，
6: 李老师，
5: 哎，
6: 咱商量商量吧。
5: 啊，商量什么呢？
6: 俺和你结婚吧。
5: 这。
6: 啊，不是不是，你看你们这个演员在台上不是总说吗？
5: 啊，
6: 一对搭档好比俩口子。
5: 哦，对对对，这是这么一说
6: 啊。对呀，
5: 甲乙双方的关系是近如夫妻，亲如父子。
6: 俺想和你当这个两口子，
5: 两口子不成，主要是感情好。这话这么一说
6: 不行啊，
5: 不能。
6: 啊，来当你爸爸吧。
5: 哎啊。你凭什么当我爸爸呀？
6: 亲如父子呀，咱们俩。
5: 没告诉你吗？这话就这么一说，你什么意思吧？
6: 俺就要和你一起这个说相声。
5: 你也要说相声？你呀，
6: 啊，
5: 当不了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6: 能不当不了啊？没问题。你看，
5: 口齿不行。
6: 口齿没问题啊。
5: 怎么？
6: 夜市这个大排档
5: 啊，
6: 喝啤酒。
5: 嗯，
6: 我连着能起一箱子啤酒瓶子。就这个一箱子，没问题。
5: 你说那是牙，
6: 就是
5: 牙好，
6: 口齿啊？
5: 那不是这意思，主要你说话这味儿，大家都听着了。这种味儿哪能说相声啊？
6: 这一种味儿怎么了？
5: 这味儿不行啊！
6: 看电视里那个领导讲话，全是这个味儿嘛。
5: 嗨，你别提人领导，这是两个概念。演员，你得说普通话。

0: 什么问题？
1: 不懂，
2: 你也没有基本功啊。
0: 那怎么没有基本功啊？
2: 你会说绕口令吗？
0: 绕口令太简单了，那个吃不到不掉皮儿，不吃不到不掉皮儿，那个鼓包的歌，那个我也不会。
2: 你会不了这个，你没下这功夫。您说的那个都臭了街了。我们相声演员说这绕口令五个字：唇、齿、舌、喉、牙。

0: 这个
1: 啊，
0: 我说一个舌音的，
1: 舌音，
0: 舌音的，你不一定说得上来，很简单啊。
1: 你说
0: 啊，说门外有四匹一粒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你听这嘴里，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1: 换一个重音的行吧？
0: 这不是外国话呀、
1: 啊，这个阿拉伯文听不懂啊？
0: 什么阿拉伯文呢？
1: 什么东西骂了妈骂了妈的？
0: 没，门外有四匹一粒马。
1: 一粒马，
0: 一粒马，
1: 你说反了，
0: 怎么
1: 马一粒？
0: 门外有四匹一粒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1: 你听着，您说清楚啊！
0: 哎，
1: 门外，
0: 哎，
1: 清楚吧？
0: 清楚。
1: 门外，
0: 对，
1: 几匹？
0: 四匹，
1: 公的母的？
0: 公的母的？
1: 对呀，这个公马归你。母马归我，
0: 呸！好着呢，我全管男的，连马我都管，我受了吗？
1: 四六分成，
0: 没有了，你没听见。

0: 哎呀妈，你爱拉拉拉拉拉拉，
1: 这个不得了，
2: 拉拉拉拉嘛呀，
1: 这个不得了啊。
0: 门外四，这个难的就是最后这句啊。
2: 啊，对，
0: 是啊，
2: 舌音。
0: 门外四匹一溜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
2: 哈！
0: 门外四匹一溜马，你爱拉拉拉拉。
2: 再来。
0: 门外四匹一溜马，
2: 哎，
0: 你拉拉。明白了吧？
1: 跟这说上来的，
2: 说上谁说上来了？你说不上来，
1: 怎么说不上来呀？
2: 他瞧不起我们相声演员，他认为很容易。
1: 说
2: 的，我不是看不起你，
1: 怎么说？
2: 你要说上来，
1: 怎么样？
2: 我是这个，好不好？
0: 门外四匹一里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哎，我说上来了，我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2: 这太坏了，这个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0: 那要说不上来，你怎么是这个呀？
2: 嗨，
0: 这就说上来了。
2: 你这是成心
0: 哪俩拉哪俩？行了，
2: 行，
0: 一起演。
2: 不成，
0: 怎么了？
2: 不成，你这个是简单的，
0: 简单。
2: 哎，我再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0: 你说个女的，男也说得上来。
2: 你怎么老离不开女的呀？
0: 你说
2: 说啊，这个绕口令呢？就比较复杂了
0: 啊！您说，
2: 也比较长，哦、也比较难说啊。这是个唇音，
0: 唇音，
2: 唇齿舌喉牙嘛，唇、
0: 嗯、
2: 啊。这是三个人，
0: 您说
2: 啊。第一个人呢姓方，
0: 哦，
2: 叫方发奋，
0: 奋。
2: 第二个人呢姓费，叫费福分。第三个人呢姓傅，叫傅飞。
0: 这三个奇葩呀，怎么你都认识了？怎么找着
2: 绕口令啊、哦、难就难在这儿。
0: 你说吧，
2: 干的是呢纺织工业
0: 哦、
2: 说方发奋纺红混纺，费福分纺粉混纺，傅飞凤纺黄混纺，方发奋傅飞凤费福分纺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同去纺粉红混纺花混纺。
0: 你自己说吧，咱不给你分钱了。
2: 你说不上来，

0: 这孩子不能起这名字，
1: 怎么了？
0: 这咱们起这名字的呢？你看
1: 这名字怎么了？
0: 起这名字，你这送孩子上学去了，老师点名这个孟凡贵、李金斗，方方方，
1: 方方方，
0: 捡不上这名字，说了别念书了，开除了。你看开除了，改个名字。
1: 没听说过。
0: 方二狗，
1: 你叫方二狗，
0: 改个方二狗。
1: 您没有，这是绕口令。
0: 就这叫防蛙费，
1: 多新鲜呢！
0: 哎，我说上来了。
1: 哎，你啊，
0: 就这叫防蛙费，
1: 你别着急，慢慢来。哎，防蛙费，
0: 李站长，防蛙费，
1: 哎，
0: 卫生巾，
1: 卫生巾，像话吗？肺腑分
0: 肺，防蛙费，痱子粉，
1: 痱子粉。

0: 黑鬼防法品呀、啊。嗯，打这个啊，对，这个
1: 污秽法。
2: 哎，说上来了，
1: 说上来了，
0: 污秽。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1: 实不瞒您说，什么全都准备齐了，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0: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1: 哎，这叫什么话？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0: 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你这人呐，真

0: 姑娘多大？
1: 64了。
0: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1: 是，这不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0: 纯对着开玩笑。
1: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0: 怎么？
1: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0: 好，
1: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儿，我都向他汇报。
0: 嗨，那管什么呀？
1: 说明我这点心呐、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0: 是啊，
1: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0: 那他就不着急吗？
1: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0: 真沉得住气，
1: 就是总哭 啊，
0: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1: 跟我哭、
0: 可不跟你哭吗？还跟我哭？
1: 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0: 哎，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1: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0: 就是，哎，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1: 有啊，
0: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1: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0: 登了多少号？
1: 108号。
0: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1: 2栋楼，一楼是2层，1层是12间，一共48间。
0: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1: 悬不了，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0: 那倒是，
1: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0: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1: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0: 那是，
1: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0: 嚯，
1: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0: 那你赶紧要去吧。
1: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0: 挺同情他的。
1: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0: 是啊，
1: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0: 哇，投资真不少啊。
1: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0: 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1: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0: 他们就占去6间，
1: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呀、
0: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1: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0: 就是，还留点神好。
1: 局里头留了12间。
0: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1: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0: 哎，又加上一番去。
1: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0: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1: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

0: 呀，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1: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她都不会嫁呀？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0: 她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舅子都有房住，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这好，急得他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1: 对，告他去。
0: 后来我爱人直劝我，嗨，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啊，我去了，
1: 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呢？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是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都没进呐、
1: 没进，
0: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1: 谁没事就用那个呀？这是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0: 哎呀，更没劲啦、
1: 有劲也不给你呀、
0: 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1: 得等什么时候、
0: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的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呢。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1: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走吧，
1: 走吧。
0: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儿？
0: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我找地告他去
1: 啊！
0: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例。
0: 我找大头，
1: 找谁呀、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啊？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好嘛，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

0: 变了。
1: 请坐，请坐。刚才机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又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嘿，找局长可真好、啊。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0: 一点不假。
1: 我这人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0: 那何苦呢？
1: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好啊，好。
0: 我们那儿可就出溜溜粉。
1: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0: 没听说过。要自杀似的。
1: 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0: 嗯，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1: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
0: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1: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呐、啊、就给您盖摩天大厦啦。
0: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1: 哪儿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0: 光？谁是局长少爷？
1: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0: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1: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0: 不是。
1: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0: 那我还怎么结婚了？
1: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0: 又吹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媳妇儿往哪儿娶》。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向您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5: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

0: 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嗯，
1: 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两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请看社会现场。
3: 现场。
2: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这里是社会现场。最近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关注，什么词儿呢？隐形家务。包瑞，你做家务吗？
4: 做。
2: 你常做的家务有什么呢？
4: 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扫地。
2: 你现在是独身、单身还是一个人呢？
4: 你都没说对，我是跟父母住一块儿。
2: 所以呢，家务都是父母做，对吗？
4: 是。
2: 啊，想不到我们的记者柳包瑞还是个妈宝男呢。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像包瑞这样的。
4: 你呢，宝玲同学？
2: 啊，我当然是做家务的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
4: 你等会儿。你都做什么家务呢？
2: 我做的家务可多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
4: 你等会儿，你说具体的可多了，是什么家务啊？
2: 可以说你想到的我都会做，你想不到的我还会做，因为我做着很多隐形的家务。是的，您没有听错，隐形家务。对，隐形家务。什么叫做隐形家务？到底有多少人在无私的做着隐形家务呢？请看报道。好，我们现在进行一组接彩，就来请大家谈谈这个隐形家务。好，过来一位男士，带我上前。
4: 您这是要审问人家，还带你上前？嗯，
2: 接不。
5: 哎，您什么事儿？
2: 您好。
5: 啊，您好。
2: 您结婚了吗？
4: 你管得着人家吗？你先说明你的身份呀、啊，那哪有先问人家结婚没结婚、啊？
2: 先生，操之过急。
5: 谁？你说谁？哦，
4: 社会现场呢，采访一下您家的有没有那个隐形的翅膀？
5: 翅膀
4: 不，
2: 隐形的家务。
5: 这光盘好像我确实没有。
4: 隐形的家务，
5: 家务时闹时不闹啊。但是这个什么叫隐形的我也不知道啊。家里还有什么隐形不隐形吗？
2: 我想问问您，结婚了吗？
5: 结婚了。
2: 结婚了，那么家务是您做还是家里的女士做的？
5: 嗨，结婚了嘛，那就是基本上各干各的。
2: 哦，就您的屋您收拾
5: 啊？不，
2: 您夫人的屋他收拾。
5: 这大家伙儿有点分工，
4: 就是您夫人负责糟践，您负责收拾。
5: 不，他干一部分，我干一部分，我们还是合作的很愉快的呀。
2: 哦，哪部分是他干的？
5: 他干的也不多。他基本上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孩子、刷锅、洗碗、扫地、拾的屋子，然后浇浇花、擦的玻璃，就没干什么。
2: 那您干什么呢？
5: 我回家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消灭一下这个剩菜剩饭，是来回的看一看吧，
2: 来回看看
5: 啊，基本就是然后坐一坐站一站吧，
4: 吃完饭还坐一站。
2: 先下后上。
5: 什么叫坐一站？坐一坐。

0: 非常正确。那您在家做家务吗？
1: 做呀。
0: 您结婚了吗？
1: 当然啦。哦，要不做家务老婆是要瞪眼睛的。
0: 哦，瞪你眼睛。
1: 瞪眼睛不是瞪眼睛。这样。
0: 哦，瞪眼睛瞪眼睛，明白。
1: 眼部肌肉两侧拉伸。
0: 哦，瞪瞪瞪。
1: 这北方人瞪瞪不分。
0: 那您经常被瞪吗？啊，
1: 那当然不用了。不要等他啊，他瞪眼睛你赶紧主动吧，把那个面子上面的事情都做好啊，是不是？
0: 嗯，那您跟媳妇儿之间有分工吗？
1: 有啊，各方面卫生整齐整洁整理都是我的事啊。
0: 那您夫人做什么呢？
1: 瞪眼睛啊。
0: 您是家务不干？
1: 是、
0: 哦、家务里面您喜欢做哪些家务，不喜欢做什么呢？
1: 没有喜欢的。我这个老婆懒得不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老婆这个又瞪眼睛了。
1: 快，您忙。哎呀，这位男士不光做家务，还理解了隐形家务的意义。
0: 哎，行，哎，你问的都对，我们没赶上好的，我再宰，对，
1: 你再宰，
0: 我再宰。再找一个，
1: 有包瑞，
0: 听那个人南方人说话，我这是顺拐了。提问，回答，哎，现在这位女士非常了解我们这个节目采访的形式
2: 啊，我好看过好多类似的形式啊。
0: 问您一个问题，
1: 干嘛呢，姐？
2: 嗨，这不是道边有一人，这是电视台的呀，采访，
0: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采访，不占用您很多的时间。
1: 行，
2: 一会儿采访完了，估计可能还有东西呢啊。
1: 那咱俩一块儿呗，
2: 一块儿挺好的啊。
0: 请问二位，
2: 哎，
0: 隐形家务这个词儿，你们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1: 听我，
3: 我你们俩人说话，
2: 答对了吗？我选择
1: 奖品，
2: 我选择继续，我选
0: 这叫奖品，
2: 先不领奖品，继续我累叠加可以吗？
1: 那我先领吧。我不叠加。
0: 不是，没
2: 现在领少就10块。
1: 那将来你答不对，你一样的没有。
2: 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我知识性没问题。
1: 觉得你没问题？
2: 那当然了。
1: 你觉得？
2: 那我告诉你说，你别老瞧不起我。
0: 您理解当中的隐形家务包括什么？请您举出2-3个例子。
1: 他都不干活，他还隐形家务？
2: 谁说我不干活啊？我天天怎么不干活啊？买东西是不是？是不是隐形的？你说是不是？你说
1: 买东西？那你逛街一逛一天的那种，
2: 那怎么跟你说？我逛街我是为我自己，我是为自己吗？逛的吗？全是。
1: 姐不因为这事跟你吵没吵？
2: 吵，但是不对，他不懂我，懂我知识的。这事我跟你说怎么着？
0: 请这个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二维码之后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后续。
2: 我选择不继续，现在领东西。
1: 怎么？
2: 奖品在哪儿呢？
0: 有两把笤帚给你们扫走，
2: 笤帚也白来的，你拿着。
0: 我再采访，哎，来了一对情侣，
1: 你吃呗，好吃呢。
2: 这你尝尝，
0: 他们两个怎么理解隐形的家务？
2: 一会儿咱去哪儿啊？
0: 对不起，打扰二位一下，想问您一下，如何理解隐形家务？
2: 你就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哦，明白了，
1: 都是我做，每天天天的，我没想到结婚以后是这样。但你说有甜蜜的时候吗？也有。可是要说家务，这真是我做。
2: 哎，等会儿，什么叫你做？你做什么了？哎，这个我就我把、哎、
0: 我
2: 必须得，
0: 我说
2: 哎，您是这种人，您别。

0: 说我们家现在老陈，一个程序测试员，回家以后啊，鸡来张嘴，饭来张手，
1: 饭来我张手，我抓饭吃。
0: 我
1: 一来张嘴，我咬腋上。
0: 就一来伸手，饭来张嘴。家务在他心里就是智能的那堆东西，扫地的、
1: 本来就是、
0: 洗碗的，都得干
1: 了。就为了他省事儿，我什么都买回来了。您说什么？我们家都是电子的，什么都是智能。我们家就是一体化。
0: 哎、您说、
1: 哎，您知道未来30年你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家
0: 扫地机器人。
2: 您
0: 自己说
2: 行，您别扒拉我、
1: 啊，我都置办下来了。
0: 这个扫地机器人你用过吗？它真能扫干净地吗？
1: 我跟您说，
0: 那犄角旮旯它扫到，
1: 扫到、啊、绝对扫到。我跟你说。
0: 扫的，那是我又后来扫的。
1: 什么叫扫？那时候我买那个彻底，我问的那客服了，我就干着，我研究就是这个，知道吗？
2: 侯宝林，
1: 科技小兵，
2: 愿为做一期法治现场。
0: 咱那墙角是直来直去的吗？夹角怎么擦？
1: 你知道他那个触角伸出来，那个
0: 过门石
1: 扫到了。
0: 过门石那台子，他会上楼吗？啊，
1: 不会上楼，二层我不给你预备了没有、啊？
0: 无线的那池子那块，那谁给他天天擦的？他那么干净？
1: 那天天用你天天擦嘛？你这人也是，你矫情就在这儿来。
0: 现在夏

0: 那有十年了。
1: 还好那垃圾桶天天谁给换那塑料袋、
2: 哎、我又没有那改烟、啊、那一身上唰自己就开又你开那儿
1: 垃圾桶专家你不倒我还得倒倒完还得套新的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点儿倒
2: 了
0: 我这倒点儿了
1: 你别走你别走
2: 你过来你过来你听点
1: 你话没说明白呢听完
2: 本来我们俩甜蜜的要去看电影是挺高兴的你非招我对吧
1: 你大家看看这个妈宝男啊见识一下真正现实
2: 哎你看各位这
1: 是
2: 拜金女啊
1: 还什么都看不见
2: 这天天这懒得跟这什么一样啊
0: 侯宝良这期节目这审片子过得了吗
1: 今天呢跟柳宝瑞进行了一番接彩回来感触颇多
0: 闯了个祸、
1: 柳宝瑞直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
0: 撞了也不接彩了太影响交通了围了70多人人以为我们这是拍电影呢
1: 所以说隐形家务这个词果然是引爆了很多的雷点这个隐形家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还就是家务还少不了您比如说刚才那位女士也提到的垃圾桶重新套袋子我就经常忘了
0: 忘了是什么呀倒垃圾
1: 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隐形的家务很繁琐还有什么晾干的衣服折好了收纳呀日常的用品存货补货呀

0: 人都有义务做的小事儿，而不是只有那些眼里有活的那些人的默默的承担。这些小事儿呢，看起来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汇总到一起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于解决这种不平衡呢，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1: 您说。
0: 第一，就是不要只是含糊的吐槽累，要让大家看到并且了解到隐形家务到底有哪些。第二，要进行一定的规定，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呢进行参与，一起减少这些隐形的家务。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这个脱掉的鞋呀、必须得放在鞋柜里，洗完手呢一定得把这个洗手台子给擦干净，这样的活儿等等等等，每一步都要让大家看到。
1: 你好，我是化妆师，因为咱们这节目不接彩了，所以我想说两句，这个话题真的触动了我，深深的触动了我。

0: 我那会儿还上高中呢，
1: 只想吃饭睡觉。
2: 你什么动机让你瘦下来的呢？
0: 什么动机让我瘦下来的？
1: 就是存在冰箱里那只动机。
0: 对，吃完了一闹肚子让我瘦下来了。
1: 这个要想瘦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对，
1: 七个月瘦100斤，当然他的这个基础值大啊，他192斤，将近200斤了，等于瘦出去一个人去。
2: 你愿意吗？
1: 他不嫁给姐夫了吗？我愿意有什么用啊？
0: 愿意看人家瘦。
2: 许玲玲一直挺喜欢你的，她现在也不过就203斤。
1: 许玲玲，
0: 她不过203斤，岁数也不过50，
2: 也不过29吗？
0: 我说了不过50。
2: 你如果喜欢瘦的，她保证了，她跟我说了，只要你小猪一句话，她能够狂瘦100斤，女神的价儿，这可是
1: 女神的价儿。
2: 女神
0: 100斤，这钱呢？
1: 改人口买卖，这
2: 女神的范儿，只用7个月，问你怎么样？
0: 小石板一翻，问你怎么样？
2: 有一个也算比没有强。
0: 对，
1: 那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都没有。
2: 喜玲对你不错呀，我觉得。
1: 我就跟你小花吊着，我倒看看什么人能娶了你。嘿。
2: 哦，我跟你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还别看不起人家许玲玲和王大雷。
0: 怎么刚才没有我呀？
1: 哎，怎么他俩一段了？
0: 不是张姐，这许玲玲怎么突然间冒出我来了？
2: 人家大磊现在每天2到3次运动。
1: 嚯，我以为你亏得你把运动说出来了，我以为每天2到3次去腾地儿呢。
0: 吓我一跳。
2: 包括人家慢跑、慢走，
0: 从慢跑到慢走的，有一个循序渐退的过程。
2: 王大磊说了。人们都说迈开腿，管住嘴，
0: 这不是糖尿病吗？
2: 每天不动一动，浑身的不舒服。
0: 嘿，皮紧。
2: 再也不吃油炸，我拒绝油炸，拒绝油炸，拒绝油炸。
1: 重要的事儿炸3遍。
2: 以前吃零食，只要好吃我就吃。现在吃零食，
0: 必须过过油是吧？
2: 现在吃零食，我要先看
0: 有油没油。以前不看胡吃。
2: 多少热量啊？多少卡路里啊？
0: 大卡。
2: 多少糖啊？多少水啊？然后我再吃。
1: 哦，看明白了，还是吃了吧。
2: 以前啊，我不自信，走到哪里都想钻地缝。
1: 现在我有自信了，不用钻地缝，真钻不进去。
2: 每天自信满满，更喜欢化妆了。
0: 段子，等会儿，这是我说的吗？
2: 啊，这个是许玲玲。娱乐72遍，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0: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1: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2: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1: 谁还没有点失误？
0: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2: 你说多可乐？
0: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2: 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1: 英宁、
0: 王大磊。
3: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2: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不断，娱乐72遍。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遍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哎，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1: 对，
0: 那么怎么办呢？哎，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呢，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
1: 哎，
0: 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哎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1: 嗯，这太贴心了，
0: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
1: 嗯，
0: 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
1: 嗯，
0: 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
0: 嗯，
1: 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9蒸9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
0: 每袋是100克、
1: 哎，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嗯，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儿，
0: 哎，
1: 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锅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9蒸9制的，
1: 嗯，
0: 哎，9蒸9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

0: 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3: 宗玉原来是哪儿的人？襄阳人，跟着张飞、张翼德，后来张飞让他进川保刘备，到了西川之后，在诸葛丞相相府当过主簿，诸葛亮非常喜欢他，后来升作中郎将，参军中郎将，可以参与军机。在诸葛亮调教下来的主簿，主簿那就等于丞相府的秘书长。这个人十分可靠，而且是个舌辩之士。后主刘禅非常高兴，好吧，那就请你前往面见吴主孙权，借机行事，趁尊职。宗玉带着手下人走，够奔东吴。咱们这比动车还快到了。有人禀报吴主孙权，西蜀使者宗玉到，姓宗名玉，字德彦。吴主孙权传下旨意，升殿接待。文武官员参见吴主孙权之后，分列左右，孙权坐在龙书案后，命宗玉报名而进。宗玉在金殿之下往上走，宗玉告进，宗玉告进，跪倒在地，宗玉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你是西蜀使者吗？在下姓宗名玉，在西蜀陛下做参军中郎将，前来拜见陛下。哦，你抬起头来。宗玉不知道干什么，抬起头来再一看，宗玉愣了，跑去吴主孙权旁边的文武官员还有侍奉人等全都穿着素衣。素衣，咱们吃素食那素，等于在穿孝。宗玉还没说话呢，吴侯孙权现在已然是皇上了，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孙权突然间站起来，啪一拍龙书案，当，胆大宗玉，你敢出使我国吗？西蜀跟吴国两国邦交，为什么西蜀的兵将王平、张立陈列在永安，以示国威吗？宗玉抬头再一看，孙权紫颜色的脸都成羊肝了，红扑西都扎实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宗玉明白了，你埋怨我们西蜀的兵将兵扎永安，宗玉既然来了，他就思想准备，我既然是使者，用我的巧言善辩，我就不能输在孙权手下。宗玉站起来了，你瞪眼我就站起来，你拍桌案我就站起来，双手一抱拳，陛下，向东吴胜兵列在巴丘，西蜀的兵将才陈兵永安，这是因事而已呀，陛下为什么要质问于我呢？就这一句话，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连孙权全服了，说你问我为什么两国是邦交，张立跟王平的兵在永安城这列队，看着吴国当成敌人，既然是友邦之国，为什么这么办？宗玉回答得好，要不是你们陈兵巴丘，让玄宗成兵巴丘十几万人马，我们何至于让王平跟张立在永安屯兵呢？这是你挤的的，因事而已，你有什么可问我的？孙权这人就这样好，知错就改。孙权落座在龙椅之上，用手一指，哈哈，宗玉呀，你不弱于邓芝。 咱们前边说

0: 过邓芝处处东吴，说的孙权心服口服。孙权也承认呢，这回又来个宗玉，这一句话把我噎回来了。你问我为什么陈兵，你们不陈兵，你们至于陈兵吗？孙权用手一指宗玉，我告诉你，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之后，一直是邦交之国。自打诸葛丞相升天之后，朕已然传下旨意，文武官员一律穿孝。我每日痛哭流涕，想念诸葛丞相啊！宗义心说：“你这么说就对了。既然你这么说，你好说我就好说。陛下，我也是奉我家后主之旨来，前来报丧。诸葛丞相已然归天了。是啊，想起诸葛丞相只身来到东吴，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大破曹兵83万，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借东风，风姿犹在。没想到一人故去了。来呀，看剑伺候。”内侍拿过一支凋零剑，双手往前一递，孙权接过来了。宗先生，这是一支凋零，孙刘两家联合至今，今天在你面前发誓，如果我孙权变心，子孙不得长寿也。啪一下就把这剑给撅折了。孙权表示决心，那宗义赶紧跪倒在地，谢过陛下，我前来报丧，孙刘两家一定联合以抗北魏。来呀，摆上国宴款待宗玉，风风盛盛的国宴，所有文武官员陪着，吃喝完了，吴主孙权传下旨意，派使者带着金帛够奔西蜀，跟宗玉一起去，前去祭奠诸葛丞相。宗玉带着使者走了，回到了西蜀之后，面见后主刘禅，把事情如实的全都回报了。您放心，东吴没有其他的意思，也是为了抵抗北魏，所以才让全宗陈兵在巴丘，而且折剑为誓，孙刘两家永远联合对抗北魏，后主刘禅这才放心。然后刘禅到了第二天传旨封官，既然诸葛这样俨然死了，那么诸葛亮的权力归谁呢？后主刘禅传下旨意，头一个封蒋琬，因为李福问诸葛亮来了，丞相您百年之后何人能接替您的职务？蒋琬，蒋公衍。那么蒋公衍之后呢？费祎。再问诸葛亮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所以后主刘禅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前面咱们讲过，录尚书事掌握朝廷大权。第二道旨意封费祎尚书令，同理丞相事，就等于把诸葛亮的权力给他们两个人分了，先董琬后费祎。然后第三道旨意传吴懿，吴懿是他舅舅啊，虽然不是亲舅舅，但是吴懿的妹妹现在是太后，封吴懿车骑将军、假节都汉中。假节等于代替皇上，拿着节在汉中督促汉中的人马镇守汉中。我就是后主刘禅，西蜀的皇上。第四道旨意封姜维辅汉将军。辅汉将军这名称很有意思，辅汉将军，我是蜀汉平乡侯，总督所有筑路人马，镇守汉中，跟吴懿统领汉中之事，其余的众战将各自官封一级。大家伙都很高兴啊，唯独一个人的脸唰就变青了，杨仪。费祎在这看见了，费祎没原因。等办完事情之后，费祎回到家中，刚在这一坐下更衣，启禀尚书，何事啊？ 杨仪拜见。
1: 哦，
0: 费祎心说我明白了，有请。站起身形，起身迎接，迎接到中门，把费祎迎接到厅堂之上，两个人落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咱们恕不说废话。钟军师，有什么事吗？找我？你好忙啊。尚书令跟蒋琬统领丞相事，忙的一天把我都忘了吧？你不像我这么清闲呢。费祎心说燕儿话出来了。费祎心里明白，因为蒋琬现在等于是接替诸葛亮头一把手，费祎是第二把手，那么蒋琬在保刘关张西蜀是在后，而杨仪是在前。要是按年代，先生杨仪后生蒋琬，杨仪不服。哈，费祎心说你在我预料之中啊，你是跟随丞相立下这么大功劳，当今万岁已然封你为中军师了。哎，算了吧，想当初诸葛丞相在归天之前把大权交给我，虎符在我手中，我命你前去探听魏延啊，如果当时我大权在握，我要带领所有西蜀人马归降北魏，不至于现在这么清闲吧。啊，费祎心说小子你说。费祎留着神呢，后边两个书记官已然记录下来了。那时候没有录音机，那时候要有手机，叭叭这么一摁，手机就给录下来了。摆上酒宴款待，喝完酒，杨仪晃晃荡荡醉醺醺走了，跟着顺轿，费祎来见后主刘禅。我跟您说，杨仪上我这儿去了，这么说的。如果诸葛丞相归天之前，还要带着所有的

斩。蒋琬知道了，蒋琬蒋公衍赶紧来见后主刘禅。总而言之，他跟随丞相立下无数的功劳，还是咱们西蜀的功臣，不应当斩杀。要依你说呢，罢官为民，这样罢官为民，罢到汉中，杨仪自觉的寒碜，剑搭脖下，抹脖子自刎了。我老说这人想不开，罢爵为民，种地得多好啊！啊，白天吃饭，聊聊天，下盘棋，晚上提溜两把龙，啊，那又不用吧，对不对？是吧？这人就想不开，有好些人想不开，我就不明白这些人想不开是为什么。头几天我看见北京医院的院长哈，写了一篇文章，说人到七十以后为什么就加重病，就容易死亡，其实就是心里想不开。曾经担任过美国大使驻中国大使朱立文说过，说人呐，老了要想开了三件事，要有志向，要有兴趣，要有爱好，别拿钱当回事，心胸要开阔，人就能长寿。如果一过七十，哎呀，我明儿得血压高吧，后天我这膀子疼，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我后。

说没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干什么啊，有些兴趣有些爱好。您看我说书，我就觉得对我身体特别有好处。其实我已然很累很累了，您听我嗓子也哑了，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人家找你说，他说连老师就这么一件事儿，您一件事，他一件事，他一件事，加一块就四件事，是吧？到我身上我就四件事，可是我又推不开。但是人必须心情开阔。你像杨怡这死了干嘛呀？谁让没事你见招啊？你当个中军是不是挺好的吗？他忙他的呀，你玩你的呀，一会儿蹦迪去了是吧？大街上看人家老年跳舞 disco 是吧？哎，高高兴兴回家了，洗个澡一冲澡，闷得米一睡觉，多好啊！没事非自刎啊，招事儿，放着官不当。所以人呐，确实应该想开了。杨怡死了，说明这件事谁高，费祎最高。因为诸葛亮在世之时大权在握，而能力最大的、对朝廷最有威胁的，就是魏延、魏文长。魏延已然死了，怎么死的？不是诸葛亮给杀的，是他自己造的孽。自己狂妄自大，老认为自己有功，杨怡他们是一己的，结果造成一个魏延反马岱瞻。当然，那是罗贯中先生用小说方法写的。那么实际上，罪在谁身上？在自己身上。他人缘也不好，没人替他说话。那么费祎他必须站在蒋琬这个立场上，站在后主刘禅这个立场上，不能容魏延。如果魏延权力在手，也可能会赢了司马懿，那么也可能使西蜀早完几年。所以费祎借这个机会跟杨怡要了兵权去探魏延，回来禀报，让杨怡用计到了南郑，打开诸葛亮锦囊妙计，魏延反马岱瞻，回来接着他对付杨怡。杨怡不来，书记官也预备好了，杨怡来，书记官在后边的随时记录，随时禀报后主刘禅，我这有记录啊，不是胡说八道。所以先斩魏延，后斩杨怡，虽然是他自刎的，等于是给他斩了，说明费祎这人相当厉害。那么有人，有历史学家者评论说，刘禅说的话呀，等于是哑巴学舌，都是蒋琬、蒋公衍教的。不然，当时魏延往朝中递表彰，说杨怡反了；杨怡往朝中递表彰，说魏延反了。后主刘禅为什么说这句话呀？魏延胯下马掌中刀，足可以抵挡杨怡他们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要虎视眈眈呢？那时候蒋琬没教过他呀。而且魏延一死，传下旨意，棺椁埋葬西蜀的功臣。所以说，有的历史学家就老说阿斗傻，是吧？至于傻的那样吗？最聪明的，最聪明的就是在司马家吃奸乐不思蜀，每天吃喝玩乐，有麻将一打齐了，瞎挣什么呀？我在那当那难受的皇上，今儿提了这些，明儿提了那些，今儿这挤着我，明儿那挤着我。今儿姜维不让我重视皇后，那天皇后上跟我这说姜维的坏坏话，我一天到晚提着心，知道此间乐不思蜀，不好。所以说，我同意这些人的看法。阿斗刘禅这人并不傻，一点也不糊涂。您想，他从小就跟着刘备、刘玄德闯荡事业，跟了那么多年了，他能不长见识吗？实践出真知，他有经验。他不是照着本学的，我应当怎么当皇上？不是，啊，就跟我们学说书一样，你不听书，你不会说书。我记得头几年有一个年轻小孩，小姑娘长得挺漂亮，长发披肩的，说连老师，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说你商量什么事儿啊？那我想当一个评书作家。哦，我说好好好，你评书就缺少作家。您听了几回书了？刚听一回，您该干嘛干嘛去吧。您连评书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您就当评书作家。我说书说了这么一辈子了，我也没创造出多少部评书来。头几年弄这同仁堂，弄得我脚都肿了，这回弄这人民政协，但是快八十了，我要没有积攒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敢弄书？所以说嘛，

猪不是那么好说的，皇上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后主刘禅跟着刘备刘玄德这么多年，他也积攒了不少政治上的经验。刘禅这没事了，费祎也踏实了，魏延也不在了，杨仪也死了，皇上也传旨了，自己二把手蒋琬是第一把手，细数踏踏实实。孙权那儿没事踏踏实实，北魏那儿也没事踏踏实实，三国相安，三国演义总结了这句话，三国相安，真没事儿，没事找事儿啊。谁找事儿啊？曹睿，北魏的皇帝。你要看三国演义，你要看三国志，要看三国的历史，曹操最喜爱的就是曹睿。曹睿谁的儿子？曹丕的儿子。谁生的？甄氏娘娘生的，就是梅兰芳先生唱这洛神。曹丕沉沦那真是吗？曹操每回要跟文武群臣吃饭的时候，就所谓的宴会，就把这孙子拉来了，这曹睿。这孩子特别的聪明，长得十分英俊，提笔成章，而且最喜欢研究法律。曹操用手指着曹睿说，将来我家第三代就是曹睿，曹家代代久长。曹睿确实很聪明，没想到他的亲生母亲甄氏娘娘被曹丕赐死，当时他这太子可保不住了。聪明智慧极一身的司马懿拉着曹睿来到得宠的郭夫人面前，郭女王面前跪下叫妈。曹睿被逼无奈跪倒在地磕头叫妈。女王高兴了，收了这么个儿子还真疼，保住了自己的太子之位，才当了魏明帝。所以你看司马懿，曹操说他狼顾之相，就不信任他。那么曹丕呢，是半用半不用，但是他抓住了曹丕跟

那曹睿的母亲甄氏娘娘被曹丕赐死之后，马上她拉着这孩子到郭皇后，就是非常得宠的这女人面前跪地磕头叫妈。郭皇后没儿子呀，疼啊。结果最后曹睿长大了，把郭皇后赐死，给他母亲报了仇了。那么曹睿是不是个明君？如果曹睿坚持下去，曹睿确实是个明君。可惜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想到吃喝玩乐，淫乱无耻。曹睿啊跟曹操可不一样，曹操胯下马，掌中槊，执政天下，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收降宛城的张绣，战败了刘表，北战乌桓，想

0: 个曹睿呢，虽然很聪明很好，可惜他的志向跟他爷爷不一样，他没有一统天下的志向。如果他当时北魏的势力最大，他有曹操的雄心，那要统一全国不是办不到的。结果诸葛亮一死，司马懿回来了，他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司马懿把所有的地方都安置好了兵将了，回归洛阳了，他踏踏实实上许昌了，盖房。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来喽。
7: 今天您带着我们到哪一年去欣赏相声作品啊？
6: 今天咱们奔1986年去。
7: 哦，这我知道，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啊。崔健抱着把吉他上去唱的一无所有，
8: 我曾经问个不休。
6: 停，您这都跟相声有关系吗？
7: 这相声啊，那就不知道了。
6: 你留神让大老师听见啊，我告诉你说，那年相声界也有件大事儿，全国首届电视相声邀请赛，你记得吗？
7: 哎，这不记得了。
6: 比赛不记得没关系，但是获奖作品你肯定熟啊。李金斗、陈永泉先生的《武松打虎》就是这场比赛的作品一等奖，逗哏一等奖双料冠军。
9: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0: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9: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0: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9: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10: 嘿，你全行啊。
9: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0: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9: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0: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9: 武松打虎。
10: 哎，
9: 您扮演谁？
10: 我扮演武松啊。
9: 我呢？
10: 你不是多面手吗？
9: 啊，
10: 你来个一杆四。
9: 一杆四，
10: 前面的酒保，
9: 啊，
10: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9: 哦，分出表演区来。
10: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9: 您请。嘣。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的筐，
0: 二斤九毛含连山，
1: 筐拆筐
0: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奴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无钱不成、
1: 啊、
0: 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何怕他出身、
1: 啊、
0: 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一

0: 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我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待俺红了饮。
1: 怎么着？
0: 一生，
1: 这多别扭啊！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呢。
0: 真乃美酒宴。

0: 一场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酒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阳岗，
3: 还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往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不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咕？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轮，
0: 等八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康。

0: 变壮瘦，
1: 还会胆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2: Hello， 我的 money。
1: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2: 打我打我。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你？
1: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
1: 我打。
2: 打打
1: 唱
2: 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嗯，怎么了？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影。
2: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影。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1: 一五影。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1: 嘿，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专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1: 哎，
2: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1: 花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2: 到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1: 去吧。
2: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2: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2: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
1: 怎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2: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2: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2: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0: 为妓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安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怎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0: 子中去。
1: 哟，那会儿怎么
0: 得搭菜？
1: 嗨，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0: 电视相声大赛的一等奖作品。
1: 哦，那是1988年。
0: 对，请欣赏崔金泉、范振钰先生合说的相声《笑星传奇》。
2: 哎，来到了美丽的滨海城市，心里感到特别的高兴。
3: 是啊，
2: 因为我们在北京就听说了。
3: 听说什么了？
2: 在咱们全国来讲啊，就属咱们大连市的人民欣赏水平最高。
3: 哎，而且最热情，
2: 是不是？
3: 就是。
2: 哎，我之所以能参加这样隆重的演出，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范老师。
3: 哎，你感谢我什么？
2: 因为范老师退休之后啊，很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是这次是不图报酬，不计名次，放弃了许多高价聘请的演出，特地来扶植我。您说我能不感谢您吗？
3: 您不要感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哎，咱们师生二人通过接触啊，我感觉跟你们这些艺术家在一起，比逗猴养猫、逮蛐蛐、钓蛤蟆可强多了。
3: 您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有你这么比方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不是，我那意思是啊，玩物丧志，可跟你们在一起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3: 是啊。
2: 哎，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您。
3: 可以啊。
2: 不是，那摆弄摆弄您，
3: 说
2: 修理修理，琢磨琢磨。
3: 你
2: 不，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加加工。
3: 我是皮鞋呀，是自行车啊。
2: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了？
3: 那怎么又修理又加工，这干嘛？这是
2: 您误会了，我呀，我是为了报答您，把您的这个素材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3: 哎，我们老先生很多，您为什么要写我呀？
2: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小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肯定超过大宝生发灵。
3: 嚯，你实事求是，不应该把我捧得太高了。
2: 您放心，价钱不会太高
3: 啊，
2: 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对不对？
3: 干脆你拿我当清凉油卖得了。
2: 清凉油干什么？
3: 是什么价高价低的？什么？
2: 您又误会了，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怎么样，范老师，我这么报答您行吗？
3: 这
2: 范老师您甭嘀咕啊，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3: 那有什么好处？
2: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3: 哦，你就发了。
2: 嗯，
3: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了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3: 这我懂。
2: 懂了吗？
3: 四六分成。
2: 嗯嗯，
3: 稿费下来，着笔是10块钱吧？
2: 嗯，
3: 给我6块，你要4块。
2: 不，
3: 对，
2: 我6块，您4块，四六。
3: 这怎么？你应该给我6块。
2: 我6块？
3: 这怎么你6块呢？你这不是报答我吗？
2: 对，报答您，给您4，我跟他们全28。报答您这儿。
3: 就给4块
2: 啊。对，4块是报的您。
3: 那你这不说
2: 数
3: 没数啊。
2: 对了，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如果卖个4-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3: 能拿这么多钱？
2: 当然了，我告诉您，书只要卖得多，我得的稿费也多，您分的还多，水涨船高。
3: 知道。那分到我这儿能分多少钱？
2: 刚不说了吗？四六分成，咱就按最低的算，5万块钱稿费，给您2万，怎么样？
3: 2万
2: 嫌少？
3: 没嫌少
2: 啊，
3: 不嫌少，
2: 是不是？
3: 不，
2: 怎么样？写您行吗？
3: 写我是这样
2: 啊，
3: 我预先声明一下，
2: 您说有什么？
3: 因为你们年轻人了，我有点对你们不老信任
2: 啊。
3: 你可这稿费下来，你真给我吗？
2: 不，您要不放心，我先取2万，您先拿着。
3: 不，咱一句话，
2: 嗯，
3: 咱讲个信用，
2: 嗯，
3: 你要是真给我，那就甭写别人，就写我就完了。
2: 同意了。范老师，咱丑话可得说头里，写可是写，咱不能跟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0: 心悬，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1: 那怎么才能写到这样？
0: 我得把您写死。
1: 哎
2: 啊啊！
1: 是什么您呢？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啊？
0: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卖不出去，咱上哪儿赚这钱去？
1: 你这不是非把我写死啊？
0: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啊，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这书上说您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呢。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了，怎么这书上说他死了？
1: 是啊，
0: 你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1: 这哪位这么恨我呀？是啊，
0: 不，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天早晨写出来的？
1: 这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0: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个十万二十万本儿。
2: 把这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当然了，80年代没脑子赚不着钱，我告诉你。
2: 那就这样吧。
0: 啊，
2: 你就写我吧。
0: 写您
2: 啊。
0: 那咱得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0: 您打算怎么死？
2: 我打算怎么死啊？
0: 对对对，征求您的。

0: 重如泰山吧，起码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1: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
2: 我招你惹你了？我惹你了吗？还不得好死啊？
1: 咱不是为了这个钱吗？
0: 对啊，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1: 对对对，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0: 87年，去年。
1: 哎，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反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宇跑了！”
0: 我是特务，是小偷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大家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0: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1: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所有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分。

0: 光在那石头上，当时您像五整汗钻里边去。
1: 你瞧他给我找的这个地方，
0: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喂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两个杆也跑了，手链子。
1: 怎么？这点不对了啊！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0: 啊，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我听你这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0: 还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是38块钱委托商店买的呢。
1: 我也太惨了，
0: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把您就给拽上来。再一瞧您，哎呦，俩脑袋了。
1: 人有俩脑袋的吗？
0: 不是，您这脑袋呀，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呀、啊！哎呀，翻着白眼，一口一口倒气，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呢。
1: 我说什么了？
0: 相声
1: 啊，相声。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功课，
0: 要以说为主。
1: 对对对对对，
0: 嘴里得有功夫。
1: 当然了，
0: 我练
1: 练，
0: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0: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1: 对，
0: 我不吃葡萄。我吐
1: 吐

0: 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
1: 啊，
0: 把我说的这样了，刚开头啊，
1: 这书啊是倒叙，说到了第二天早晨，
0: 别倒叙了，
1: 怎么了？
0: 我听着别扭，
1: 怎么别扭啊？
0: 我好好的，人家把我写死了，我今后怎么见人呢？这个
1: 您，范老师您太糊涂了，您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0: 你传奇我受得了吗？我听着怎么丧气？这个您，
1: 不是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0: 哦
1: 啊，那行，
0: 算了，
1: 我找李文华去啊。我告诉你，谁怕钱咬手啊，对不对？再见，
0: 不写你了。回，小孩脾气也不小，你怎么走了？
1: 不让我写，我不走干嘛？你又不干了？
0: 我说不干了吗？我跟你说不干了吗？
1: 没有，
0: 我的意思，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1: 嘿嘿，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0: 现在我们不少了，两三百块钱了。
1: 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0: 差不多。
1: 这您伸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到手了，您哪儿找这事儿去？再者说了，您说相声站着吃不得不吐不得别人多钱，您存几万呢？
0: 这点您别生气啊。
1: 怎么着？
0: 最近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也存两万了。
1: 存多少？
0: 两万块。
1: 真的
0: 啊？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是，我存两万，你放什么心呢？
1: 不是，您听我说，您银行存着两万，这回您再拿他几万，您的梦寐以求的蓝鸟车可就到手了。
0: 哎，
1: 琢磨干不干？啊，
0: 是这么个事儿，
1: 是不是？干不干？
0: 那你接着写吧。
1: 我接着写。好，
0: 那个你写，咱俩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我有个条件。
1: 哎，您说，
0: 能不能刚才你说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四六咱打破了行不行？
1: 怎么打破呀？
0: 咱改四五五五行不行？
1: 什么叫四五五啊？
0: 四五五你也不明白，就是那个要桌里下了十块钱吧，你要五块五，你给我四块五。
1: 不是，刚可说好了四六啊，我这报答您给您四。
0: 不是，我不是争嘴，你听我跟你说啊，
1: 您说
0: 我有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
0: 你现在你也下了稿费，我几万块钱买蓝鸟了。
1: 对，
0: 你蓝鸟你回来叫我那孩子们，我一进门人说你死了，这样一数了我怎么办呢？起码我坐上蓝鸟了，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
1: 不像，
0: 你
1: 真不像，
0: 不是，他们就不提意见了。你要是
1: 这
0: 样，
1: 太计较了，你这太计较了。
0: 不是我计较，你不计较，不就差0.5吗？这个，干嘛你不计较？你小孩，你再说你写，你把我写这样，要行啊，你再接着写；要不行，咱就算了。你
1: 行，我同意了，行吗？四五五，我同意。
0: 你同意，你再接着写。
1: 我接着写，
0: 你接着写。
1: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
0: 影响这么大了。
1: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0: 说什么了？
1: 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好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0: 我是反面教材呀。
1: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0: 是啊，
1: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0: 搬出来，哪儿开的？
1: 废品仓库。
0: 废品仓库干嘛？在礼堂开。
1: 礼堂正在修理。
0: 哎，你瞧我死这时候。
1: 您的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挽联。
0: 怎么写的？
1: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0: 哎，把它戒了吧。借了，我这是挽联吗？
1: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0: 这眼神还不如我这眼神了，我告诉你吧。
1: 追悼会开始，乐队。

0: 是拜师学艺，
1: 嗯，
0: 走入相声事业，一辈子没有娶媳妇儿。
1: 我太冤了，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没有啊。
0: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1: 哎，
0: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1: 嗯，
0: 又一段相声，
1: 一共两段。
0: 可他从来不骄傲。
1: 我骄傲什么？我骄傲，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儿没毛了。
0: 这个范振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1: 要干什么？
0: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
1: 吓我一跳，我当要批判了。这会儿
0: 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1: 我为什么要自杀呀？
0: 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啊，他的名望高，成就大，自认为没有什么可继续追求的。特别是秋天到了，天凉了，他自己也深深地感到蹦得不了几条了。
1: 我整个一个大蚂蚱，
0: 所以自杀了。
1: 我至于吗？
0: 可有人呢怀疑是他杀。
1: 谁给我这么大仇啊？
0: 因为我

0: 俩一人一半。长得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你
0: 你前面写我死了还没关系，
1: 嗯，
0: 后边你写那么些个乱七八糟的，赶上我老伴儿看见非跟我离婚不行，我看见了，我没法跟他说这个，你多给我俩钱，到时候他没张嘴，我把钱辱个他就不言语了。这我把他嘴堵上，就是多好。
1: 不是大家您听着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干妈再来，我
0: 你才有干妈呢。你才有干妈呢，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是？
1: 不是您亲戚李大又多回来，我写半天，你0.5 0.5，我怎么？
0: 没有，什么亲戚都不给，就到我老伴这儿就为止。行，你接着写，一人一半；不行，吹，爱找谁找谁，找你找你找李文花，你找高文培我都不管，爱找谁找谁。
1: 不是您真的就这对半分了，
0: 就到这儿，
1: 不多要了，
0: 绝对不多要。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再算。
1: 行，我同意了，我同意了，对半分，我同意。
0: 行，写吧，接着写，
1: 接着写啊，
0: 接着写。
1: 哎，范老师，刚才我写到哪儿了？您提醒一下我，你一打岔我忘了，我写哪儿了？
0: 这写到我有点遗憾，就这漂亮的小姑娘打一个嘴吗？光打这本没打这本，我有点不过瘾。
1: 对，那个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可是她慌不择路，一头撞在门框上，撞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7-8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散板子嘴。大家您想，这么漂亮少女落得这般形象，她能不恨范振玉吗？到法院就把她告，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玉2000块钱，拘留15天，这范振玉的心里能服吗？他写这兔子等着瞧，这兔子范振玉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范振玉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0: 没联系。

0: 待笑醒，刘继同同志们而去了。
1: 啊，就盼着我死是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作

0: 那还是
1: 我是漂了，然后我自
2: 己
0: 对今天这个紫色的是紫色，
1: 对，
0: 哦对，今天紫色的 Echo 来了，那就肯定是要什么什么节要举办了，对不对？这次是什么节？
1: 这次是要在端午节举办的烤肉节。
0: 端午节举办的烤肉节，可以，哎，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肉肉的朋友们，来着了，这一次要在狼园 station 和大家见面，是不是？
1: 对，在东坝那边狼园 station 他们的那个滨河休闲广场是一个户外的场地，然后旁边还有小河，有下沉的篮球场，是一个还有一个彩虹楼梯，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场地。
0: 对，我前两天刚去他们那个场地，参加过他们那个宠物的节。
1: 前两天贝克汉姆我也去了吧。
0: 他是去宠物节了还是？
1: 那不是贝克汉姆应该是去朗园 station 了，我看好多人都在发。
0: 对，因为朗园 station 现在就是他一段时间会办一个各种各样的集市或者节，就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举办节的很好的地方。
1: 对，
0: 大家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除了 Echo 还有两位朋友就是带着自己的拿手好戏来的，对不对？
2: 我们要请到的是一位是啄木熏房的王娇王总，欢迎。

0: 哎，你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完，就是他们开始穿着西服，然后出征的时候，我会集中关注一波，
1: 就是集中先看一波他们出场那个宣传海报是吧？西装暴徒的造型，
0: 对，今年差点意思感觉。
2: 他们今年每个队拍了一套自己跟国家相关的那个照片，然后都非常有特色。
1: 对，比如说哈兰德是他们挪威队穿的，就是
0: 你们为什么老说哈兰德
2: 海盗维京海盗的那一套的？
3: 哈宝就是。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包括什么德国队啊，因为他们就个子又很高，身材又很好，穿着西装就很帅。今年怎么没有看到如此之养眼的状态呢？是我的问题吗？行吧，一会儿这个如果有朋友可以来给我解答的话，可以告诉我啊，今年有哪些？
1: 今年有哪些帅哥值得期待？
0: 秀色可餐，
1: 欢迎大家给丹丹来提供一下观赛指南。
0: 是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个是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聊天，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大家可以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八通线说了，在烤肉节的时候，他想吃到烤全羊，
1: 这个肯定得有吧。来，我让我们的副主持 Echo 来查一下咱们
3: 看看我
0: 快速准备的快速检索一下。
3: 其实他刚才说完烤全羊，我第一反应是我看

0: 头，限量两头。
1: 嗯，
0: 对，是来什么这种就是
2: 羊肉类的制品
0: 肯定是有的，对。嗯，
2: 不过羊排也分中式和西式的不同做法哈。
0: 对
2: 对，美式吃羊排吗？
3: 美式其实做的羊肉非常少，
2: 嗯，
3: 尤其是像我们做的这种德克萨斯，它是就是它其实它也分他们的不同的区域。我们这种中叫德克萨斯中部奥斯汀这一块，他们是主要在做烤牛肉，他们不一样的像东部、西部、南部烤制方法也不一样，但是那几个区域呢可能会猪肉多一点，可是我们这个品类几乎没有见到羊肉。
1: 哦，
3: 对，
2: 那咱们那什么那个 Why Not 都会上羊肉吗？
4: 我们会带这个大的这个俄罗斯风格的烤串，然后会有羊肉的，嗯，
2: 大串就是那么
4: 大串，没错，
2: 那么大串，
4: 没错没错。

0: 回答我了，闲情岁月说了，害羞小妞就说了，生命之杯的旋律一响起，她这个98年世界杯的热血瞬间就涌上心头了。98年，这都多少年前了？
1: 相约98，来吧，来吧。
0: 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我觉得 Echo 先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烤肉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主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各种节其实都会有一些什么 dress code， 或者有些主题。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 dress code？ 或者我们的小方巾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世界杯，然后大家最近可能就是也是心思都在这儿，所以我们今年活动的主题就是 super fans， 超级粉丝。就是世界杯你可以穿着世界杯你支持的球队的球服来到现场，当然你如果喜欢其他的运动，就比如说篮球啊、滑雪呀、网球啊，或者说你喜欢的电竞的队伍，你都可以穿着他们的这个，就所以今年的 dress code 就是你支持的球队的衣服，然后我们现场也会做一些和运动相关的拍照打卡板，然后让大家来跟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明星啊或者什么的来合影。然后我们周边就是这次早鸟票的礼品，我们之前都会做方巾嘛，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了，这次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有点偏世界杯主题的方巾，就是能看到赛场现场就是给球员呐喊的观众，然后颜色也是非常的草地，对，
0: 就是一个我发了，我把这个方巾的整个的状态和颜色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看一看，有点偏那个墨绿色，还蛮好看的。
2: 对，就是我们是用了那个绿荫草地的那个设计嘛。
0: 是，哎，这次大概会有多少家来呢？就不同的品类吗？
2: 这次活动现场一共是29个品牌，其中有5个品牌是外地的品牌，首次来进京赶考，然后剩下24个是北京本地的品牌，然后有一些可能也会做现场，就是有一些新品的发布啊，或者说活动限定的产品，对，然后烤肉的种类已经达到了100种以上之多。
1: 这回咱们要门票吗？
2: 这次有早鸟票，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就是现场不至于说是过于拥挤。我们早鸟票是9.9元，然后包含一个就是活动主题限定的方巾，然后现场 super fans。因为扇子也是个扇子嘛，我们也会发一个绿色的小扇子。
1: 扇子，这是什么鬼谐音梗？
2: 一个扣钱的谐音梗，对，就是 super fans， 就是到场的人都可以免费领。然后，但是这个就是每天数量有限，就先到先得，我们会尽可能的保证大家都能得到一个。
0: 好的，大家可以去这个买早鸟票，领一下这个 super fans， 然后去当一下 super fans， 好吧？哎，我特别想问我们的商家，因为我们去每次会邀请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家，也跟 Echo 一起来说到这个节日嘛，我每次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参加这种美食节会有准备的压力吗？因为就很多大家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莫名的卷。
3: 是。我们俩刚才在楼下那个大厅的时候，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等您，我们俩就说，哎，你准备怎么样了，就是压力非常大。
1: 都准备难度都在哪儿呢？
3: 其实其中一个难度是咱们这个大部分跟主办方这边的节日都是在咱们中国的一个节日里边，这大家放长假，我们的店里边也会特别忙，就是两边同期去进行一个活动，都要把我们的人力要分散开，然后备餐的压力，还有一些准备的物料的压力，因为还有一些路途上的距离，其实这些东西也会牵扯很大的精力。
1: 特别备料的这个量是个很大的一个点哈，是多了也不好，是少了也不行。
3: 是的，
1: 这得需要经验的拿捏，还有对于这个预售情况。不过基本上我看这些节都在排队，
3: 对吧？
1: 我觉得刚才 Echo 说的避免人流过于庞大的人流，就说的是汉堡节吧。汉堡节因为没有门票，哎呦，把我们这个不带着儿子去的嘛，这排队排的呀，
0: 在朝阳公园那一次，
1: 对呀、
0: 啊，
1: 哎，堵车堵的呀，我的天哪，你们已经是朝阳区一害了，我真的。
2: 我之前有朋友他去了，然后他说孩子想吃汉堡，然后在那边停车停了2个小时没停进去，然后去麦当劳了，然后我也觉得快不好意思。
4: 问题是那天麦当劳里边排队也非常长。
0: 哎，但本身朝阳公园就有这个问题，不是说它不好，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城中热门的地点，哪怕不是烤肉节的时候，我是赶到前两天泰国什么风情节的时候去，一样，最后没办法，我就把车停到好远的地方，然后走过去的。这。

0: 此 Lover Station 相对远一点，然后在那一片的话，它其实停车位还挺多的。嗯
1: 对，它停车位是比较充足的，然后朗园那边可能就是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地铁你可能需要就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就稍微走一段，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带着小狗啊或者亲子，他们会从旁边那个降幅公园穿过来，
0: 对
1: 就溜溜达达走一圈，对，然后开车的话，它前面那条路可能如果顺势人流比较大的话会有一些拥挤，对，然后因为它节假日期间还有4个小时的停车福利，对，所以

0: 这样的话也方便，你能稍微。
1: 我们这个烤肉节的实在是太硬核了。你第一届烤肉节整体感觉下来的话，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不足呢？咱们现在应该是严格上说的是第二届。
2: 对，严格意义上今年是第二届烤肉节，然后第一届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发现烤肉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些烤肉的工艺它需要提前很久很久备货，就比如说他们就是低温慢烤那种，对对对，就提前十几个小时，就可能厨师晚上一两点就开始烤，所以他这种长周期的准备导致他们如果第二天卖脱销了，他很难及时补上货，这个是我们去年发现的一个问题。
3: 去年的也是我们、
2: 哦、
3: 我们就是每天会补一次货，早上带一批，估计中午开餐点

0: 人家马上就卖完了。那上
1: 那去年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商家的这种热门款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需要一个就是这种主打产品吧，可能就都是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就是经常售罄。对，这个是去年的一个问题，而且今年又赶上一个端午小长假。
2: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想吃到的话早点去，这个还真是，因为你一旦要去的晚的话，很多可能像刚刚这个卢迪哥说到的问题，就是他想排的那个吃的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售罄了。
3: 对，
2: 但你队也排到了，你说你吃还是不吃，对吧？
3: 我吃到了人生中当时最贵的一个汉堡，导致现在还在肉痛。好吃是好吃，肉痛也是真肉痛。
2: 哎，大 K 问，哎呀，我刚进来，这个节在哪里啊？艾克再跟大家说一下，在什么时间，我们在什么地方举办的什么节，好不好？
1: 啊，这个朗园不是我们现在要举办的这个烤肉节是会在端午节期间在朗园 station 举办的，然后我们6月18号是周四那天，是会在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是一个试营业的场次，因为这次有一些外地商家首次过来，所以就给大家一些磨合的时间。然后活动的日期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9点，在朗园 station 的滨河广场。
2: 你知道就是你们每一次来节我觉得都很好，但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就不管汉堡节也好烤肉节也好，这玩意太丁饱了。
1: 所以我们每次活动舞台都是舞台和现场互动都是做的比较用心的，你不光要吃，你要参与我们的舞台互动啊，你去跳舞
2: 这么意义吗？在现场
1: 没有，其实我们现场气氛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我看一些网上反馈说我们是那个就是市集气氛天花板，因为我们就是活动的国际化氛围比较好的，老外比较多，他们就音乐一响就开始跟着跳，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就觉得到了我们活动现场你就可能不是你平时的那个你自己了，就也没有说哀或者意义什么的，就是气氛很放松，你可能很自然的就融入了，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局促，所以就在这种热情奔放的气氛里，你很被动的就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是很舒服的一个很放松的环境。
2: 我们英语角来了啊，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来了。
1: 老外说英文的啊，说中文的，
2: 没有英语角的机会。
1: 也可以有。
2: 林问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烤肉的配的饮料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消食的小菜啊，怕大块肉吃不下去，但又想吃，有没有这种？
1: 太好了，我押对题了，我知道。我准备了一个就是烤肉节现场饮品的一个介绍，因为这次不光是有就是这种100多款就是烤肉，然后现场的饮品就是各个国家其实都就他们出了很多各个国家的特色，然后你像安慕希，他给这次活动专门做了4款的酸奶特调，就是颜值和层次感都非常的好，特别适合烤肉的解腻。然后几个泰国品牌，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就是泰国特色的蝶豆花青柠饮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中东那边，就是墨西哥，他们出了墨绿饮，是清爽薄荷系的无酒精饮品，就是适合中和烤肉的油腻，然后还带了他们。

0: 更专精一些。我们这次健力士啊，它是氮气版的健力士，一般我们喝的啤酒那个泡沫都是用二氧化碳去打出来的，但是它这个酒是用氮气打出来，所以它的泡沫会更绵密，然后像流沙一样这种质感。然后同时我们整个烤肉节上也把这个打酒的杯子做了全面的升级，就是今年世界杯的大力神杯这样的一个玻璃杯，当你打满了酒以后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一杯干下去就是正好体验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氛围。
1: 一杯多少毫升？
0: 一杯是600毫升，还是不小的。
2: 那可不小啊。
0: 打满是650毫升，加上泡沫。
2: 这杯子是送的吗？
0: 杯子是送的呀，杯子就是您买一杯杯子，这个玻璃杯也可以拿走。
1: 那我觉得你们得多备点杯子，
3: 对，
1: 我也觉得
3: 得找你掏一个去。
0: 没错，这个酒在这个今年汉堡节上我们也在售卖，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火，因为很多老外会买这个，就是拿着这个杯子，你在我们家喝了一杯酒，再回来一趟，下一杯酒还能再减10元。
4: 会员卡
1: 是，
0: 对，相当于这个杯子就是你今天在这喝酒的一个凭证。
2: 我觉得每次去这种节，就是感觉肚子不够用。你就想想，本来这个汉堡啊、烤肉啥的，然后您再来上600毫升啤酒，哎呀，这是一个特别两难的选择。上次运生去那个首钢园，然后因为碰着咱们之前店家的熟人，运生吃了好几份牛胸口，然后就啥也喝不动了。
1: 对，但是因为每一次跟大家说，就说你留着点肚子，但有的时候人啊，就是前面什么都不吃，他反而不太容易吃进去，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是为了这个节就前面什么都不吃了，还是多多少少垫一点，然后到现场再去感受一下我们烤肉带来的快乐。那这个时段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关于我们的这个烤肉节上有什么样的烤肉，会来哪一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is Africa。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1: 我实在不知道今年主题歌是什么，我就找了一个我大概知道的以前的耳熟能详的主题歌，让大家感受一点点。
2: 夏奇拉唱的是
3: 没错，这几届了都是他，
1: 都是 Shakira 哈，就是好像他就是唱的歌就很能有这个带大家有很热情的这样的气氛。
3: 他嗓音特别独特，你一听到他嗓音就仿佛回想起上一届世界杯、上上届世界杯，就进入那个情境了。
2: 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年八零后，基本上印象比较深的都是 Ricky Martin 啊。
1: 是哪一首啊？
2: 哎，瑞奇马丁吗？
1: 我知道是哪一首啊？
2: 对，
3: 那个是那个什么，欧雷欧雷欧雷吗？
1: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啊？
2: 我们不敢轻易暴露。
3: 没错。
2: 应该是这个。
3: 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是。
2: 一下子就带回到我中学的那个。
1: 我们先听两分钟。

0: 好了，放了一点点啊，这个、
1: 好回忆，好回忆，
0: 对吧？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希望大家可以燃起来。为什么呢？好吃烤肉，对吧？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呢，要去参加一个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的烤肉节。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放世界杯的主题曲，要有这样的气氛呢？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氛围还是希望围绕着运动，围绕着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让大家可以一边吃肉。一边聊球，
1: 而且你想每隔四年才有这么一次，就是啤酒加烤肉加运动共同结合的这样一个氛围，
0: 嗯，
1: 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夏天的氛围中就弥漫着啤酒肉花猫一体还有运动旋律的这种感觉。
0: 对，虽然我不看球，但是我依然很喜欢有球赛的夏天，就让大家会感受到很浓厚的生命力，对不对？
1: 这、嗯、就是因为我之前不管是做电视也好，还是早些年在这个做广播，就是每到世界杯的时候都会生产那种板块，伪球迷板块
0: 啊，就是针对我这种人，
1: 我也
0: 算
1: 是
0: 伪球
1: 迷。基本切入点就是这是为什么大家的球鞋都是粉的呀？然后这个哪个队跟哪个队有什么八卦呀？基本都是按这个原因，
0: 这种
1: 就是伪球迷最大的关注点。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来自北京那儿烤肉节咱们的主办方 Echo，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1: Echo 平时看球吗？
2: 我其实足球看的不是特别多。
1: 那你看什么球？
2: 我看羽毛球，我打羽毛球。
1: 哦、
2: 对，
1: 足球这四年的热闹凑不凑？
2: 凑。
1: 说出两个你觉得自己知道的球星。
2: 最近就是哈宝，就是已经刷了好多他的表情包了。然后哈兰德，然后那个
1: 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暴露年龄。
2: 梅西。
1: 第三个呢？
2: 第三个那个。就是特别传奇的那个，就是特别老的那个，
3: 特别多老，
1: 巴乔
3: 马拉多纳，
1: 巴乔，
2: 巴乔不是特别少，马拉多纳那应该是啊，
1: 基本上问到第三个就露馅了，知道吧？
0: 艾可知道是你上节目都害怕，我给你
1: 至少第三个混到 C 罗也行啊，我觉得。
2: 我其实想说，但是我还是在想，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排名比较靠前，我印象比较深的、比较厉害的，我的那个list， 对。
1: 啊，不错不错。那问一下这个我们第二位嘉宾，啄木熏房王娇王总，
4: 大家好。
1: 王总算球迷吗？
4: 我不算个纯正球迷，我踢球。
1: 踢球的一般都是球迷啊。
4: 我可能看球看的相对少，就是运动会做的多一些。
1: 你有没有支持的球队？
4: 我暂时没有。
1: 哦，就是完全就属于
4: 对，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哪场球队伍，
1: 但是你是技术流的，会分析一下这个技战术啊。

0: 水平啊什么之类的，
1: 就还好吧。
0: 你知道，就是有支持球队和没有支持球队的人看球心里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比如说就做那个这个德国队踢7-1，你要支持德国队的人，你就希望他一直进球，最好是一直那个100-1才好。
2: 嗯，
0: 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支持队。

0: 就是你，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伪球迷，熬了两个小时看一0-0，就跟亏了本一样。但是你最次，你要知道，在淘汰赛你能看到一个点球决战，就还是觉得和回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同时我们请到我们第三位嘉宾，那么的。

0: 国啊、法国
1: 对，
0: 阿根廷今年我感觉也有机会。
2: 哎，那昨天7-1的德国队如何呢？
0: 我以前小时候喜欢德国队，现在一般了吧？

0: 问题，好吧？有朋友说
1: 想提供慢烤澳洲 M4 肉眼牛排，然后他们也会提供澳洲羊腹排，然后小酒馆他们会提供干式熟成21天澳洲和牛 M5 上脑牛排，还有香草黄油熟成澳洲黑安格斯西冷牛排。我真的背不下来了。
2: 哎，这种地方的牛排是不是都是拿切成小块，然后拿这个这小的这种纸盒装着去吃？
1: 王总来聊聊吧。
3: 去年我见到的就是像那个赛莱德他们做的，就是把牛肉粒儿然后用爬板，因为很多店像 Wolfgang 他们可能会在店里边用那个高温的面火炉啊，那些高温炉去做牛排，那种牛排就是要做到有脆壳啊，然后又能选熟度啊，在出集市这个状态下吧，我觉得可能忙忙叨叨不一定能做到那种品质，所以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选择另一种方式，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把它改成刀啊，但是能让大家吃到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肉它的等级能带来的这种肉的感觉。
2: 对，因为站着以这种吃小摊的方法吃牛排是另外的一种乐趣。以前我特别爱吃那种就是肉铺牛排，你有见过吗？很多商场里面会有，就是它是一个推车，然后他会给你陈列几款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肉，然后你选完之后，他在现场给煎完之后切下来，加上一点配菜，然后装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你站着拿着牙签去吃，他就会和那种高端的场合吃牛排是种不同的风味，当然肉一定会非常好。
0: 我以为你是说是山姆的试吃呢，这个我知道，
2: 有点子像。
0: 那我紧张去。这个是刚刚有朋友问的有没有牛排，接下来还在问回答一个问题，刚刚是哪一位朋友一直在问说有没有猪肋排？
4: 猪肋排有，本垒只要问就是有，就是我给你找是谁家都谁家有。
5: 对，然后那个啄木须啊，你们就有。
3: 对，其实猪肋排相当广泛了，在这个烤肉里边，美国的猪肋排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受众面相当广，就像大家很多人知道猪肋排，其实从比如说从那个美剧《纸牌屋》。那里边好多人说我想吃这个猪肋排，这种猪肋排其实是比较能代表美国猪肋的一个品类，他们就是用了一些慢烤的工艺啊，然后刷了酱啊，然后再用明火给它做一下焦化，其实以前咱们像北京在 Friday 就可以吃到这样的猪肋排，就是很传统。包括美国的这些猪肋，我估计咱们这些商家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风格的猪肋，就一个猪肋排它从部位上和它的风味上其实能分到很多很多细化的一些品类。
2: 那给我们大家长长知识，咱们常吃的最多的是什么细化的品类呢？
3: 咱们常吃这种所谓的纸牌屋这种猪肋排，它一般就是咱们的猪腩排，像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0: 一个很长的一个骨头，然后肉也很厚，他们也有自己的风味
1: 啊、哦，就是每一个地方他们是肉的部位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包括可能剔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很细化的一个分法，
2: 所以这也是去这个、我觉得烤肉节这种地方一大乐趣，就是你会有一个横向对比。
1: 嗯，
2: 平常咱们去店里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他的几个品类这边选，这一下的话，我觉得就全世界各地就一网打尽的时候，其实吃出很多门道是比较讲究的，看来得跟店员多唠唠嗑。对吧？让咱们的经营者跟他们多讲一讲其中的门道。
1: 这唠不了，累，唠不了，唠不了。
2: 排队呢。
1: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3: 嗯，也，反正现场就是肯定会比较忙吧。对，其实我也是，就是去年就是第一届做完烤肉节，我也是觉得就是烤肉里面它的一些细分，就像刚才除了说肉。剔肉就是这些就是工艺上的东西，然后包括他们那个烤炉，然后可能一些碳什么的就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越了解越不敢说了。然后就是去年也是就在王总那摊位前面给我讲了一些，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知识在疯狂的涌入我的大脑，然后但是吃完肉又忘了。所以今天邀请他来也是作为学习委员，就是主力输出，给大家就是讲讲就是关于烤肉的这些背景知识。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去现场吃的时候，你再去鉴，也不能说鉴赏，就是说就是吃这个肉你能吃出更多就是除了肉之外的一些东西、对对。
1: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说这种叫低温慢烤，是不是？那这种工艺它会给肉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呢？是因为会让里面的汁水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腴吗？还是
0: 对，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点。
1: 嗯，
0: 就是德州的低温慢烤，就是低温慢烤，其实这个东西是从德州发展出来的，尤其是它的中部的奥斯汀，因为其他的地区它有可能会用一些直火做一些明火料理，然后有的地方呢烤的东西它不会特别大，所以它不是特别慢。像德克萨斯奥斯汀这块，我们常说的低温慢烤 low and slow， 就是要拿一个烟熏炉，它的这个烟熏炉是一边是火箱，它在那儿正正经经的烧木头，因为要给肉加烟熏风味，在烧木头的时候，这个烟和热气流要把这个肉慢慢的熏熟，而且熏的这个肉就是也是从老的文化留下来的，一整块牛胸，这个牛胸您要是就是直接用直火去烤，它外边焦了，里边它也不会软，而且这个部位的肉，它以前也不是给一些富有的人吃的，它是咱们底层这些平民啊、劳工啊，他们会就把这个很韧很不好烹饪的这个肉，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做得软嫩多汁，就是在熏的同时，一方面是它外边会形成一个碳化的一个胶壳叫 bark， 大家看到这一块肉觉得它黑，其实不是它烤糊了烤焦了，而是它外边表面这层东西它是它烟熏风味的来源。
1: 嗯，
0: 然后切开之后它里边会有一圈烟熏环，这个是用果木烟熏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炉子里边的一氧化碳呀什么的会跟这整块生肉结合，肉的色是红肉那个颜色固定在这个肉，这个烟熏环再往里就是它的一些结缔组织和它的一些脂肪，用低温慢烤这个工艺可以把它烤化，如果要用高温它那个烤不化，它外边就会焦、
1: 哦、
0: 然后慢慢的它就会把它的汁水啊把它的风味留在这块肉里。
1: 明白，尤其是你看啊，就很多那种脂肪它因为化了之后它又回流到那个肉的纤维里面，所以大家会觉得哇很 juicy， 就是那种感觉，对吧？嗯， Ducky 就说了他第一次吃美式猪肋排是在 Friday。我其实也第一次是在 Friday， 因为咱我们台对面原来就有家 Friday， 现在关门了啊。
2: 对
1: 啊，他说相当的好吃，而且烤肉酱还是那种酸甜的果酱，从此就打开了烤肉新世界的大门。哇
2: Friday 好像是好久远的一个名字了。
1: 对，
0: 非常老牌、
1: 是我们台那会儿就是我刚刚来上班的时候，对面 Friday 我们经常去，因为它是有那个自助的嘛，然后还能工作自助餐，又很便宜又很好吃。哎，说起来都是眼泪。
2: Friday 我的记忆是大学时刻、大学那会儿，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就是平时都要省吃俭用，但是每个月一定要请一个女孩子去吃趟 Friday， 从此我们就留下了非常洋气适合约会的餐厅，而且脚比的高档的感觉、
1: 就是 Friday。
2: 对
1: 哎，刚刚其实跟我们讲了这个一些低温慢烤的知识，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啄木熏房去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我觉得 Why Not 跟我们来说外岛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0: 是秘鲁国家的北京，目前我看了一下还没有哪家餐厅在做这个菜。然后这种烤鸡跟咱们常去西餐厅吃的像法式烤鸡、法式这种香草风格的不太一样，它主要考虑的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腌制，它这个鸡肉会提前用南美的这种香料，还有烟熏辣椒等等去进行腌制，大概提前24小时，然后之后进行也是其实低温慢烤啊，烤出来以后，然后另外它比较注重的是蘸料，也就是它的这个秘鲁青酱。是非常有特色，就是你吃这个烤鸡你必须得蘸这秘鲁青酱吃，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一套东西。然后这个青酱呢是用黑啤酒、大蒜、柠檬、香菜、青椒去这样混合，还有其他的还有奶酪等等去混合成的这么一个风味，它是一个非常解腻然后非常清口，然后带一点点辛辣风格，很有南美异域风情的这么一个酱料，然后它能很好的去中和烤鸡出来的这种油腻，但是烤鸡吃的时候又有一点点那种香草辛辣的这种味道去中和，然后整体一口下去还是非常爽的。
1: 嗯，
2: 但是咱们会买的是半只鸡还是整只鸡？
0: 我们店内卖的其实都是烤全鸡啊、但是考虑到就是去了集市，大家方便，每一家都吃点，我们得吃点啄木熏房的嘛。对，然后我们会售卖这个烤鸡腿。
1: 嗯，
0: 因为在像秘鲁他们其实烤鸡腿的话是更街头的一种烤鸡方式，然后像烤全鸡会是一个更正式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都有，所以大家来的话可以试一试我们的这个秘鲁烤鸡的鸡腿。
3: 嗯，鸡腿好，鸡腿肉多。
2: 我们听众朋友很多酷爱吃肯德基的烤全鸡的，你觉得和你们家有什么区别？
0: 肯德基的烤全鸡就是它，首先啊，它没有我刚刚说那个蘸料，那个蘸料非常啊，我们那蘸料是非常棒的，就是你比如说在烤肉节上，每家都吃烤肉，不是容易腻吗？啊，我建议你就来我们家再单独买一份蘸料，然后再去吃别人家的这个烤肉，就可以解腻。
4: 其实我觉得蘸料真的在烤肉里面也算是一个非常灵魂
3: 的存在，是
4: 的，
3: 是的。
4: 你像很多好的烤肉品牌，他们都是自己在做一些自己的蘸料。
3: 对，就这个蘸料其实它很大程度的丰富了烤肉的口感和这个口味儿。我们有位叫宇宙尘埃的朋友们说，我记得我们有期节目介绍秘鲁有烤豚鼠，你们有烤豚鼠吗？
0: 这个我们要做了，听众朋友敢来吃吗？
3: 他敢问，他就敢吃。
2: 因为这期节目是我做的，印象很深刻。然后这个主理人他们自己是吃过的，但是觉得引进过来太暗黑了。但我另外一位嘉宾呢，然后去过秘鲁，真的吃过这个烤豚鼠。他说实际上跟吃烤乳猪的味道是有点像的
3: 啊。
2: 嗯，烤出来样子也挺像的
3: 啊。
2: 嗯呢，
3: 烤出来样子啊？
2: 对，因为豚鼠本来长得就有点像小猪猪嘛。
0: 豚鼠就是卡皮巴拉吧？
2: 不是
3: ，
0: 哦，吓死我了！我也就这么可爱，为什么？
3: 豚鼠是那个豚鼠特工队的那个，就小长得很可爱。
2: 豚鼠的小名叫荷兰猪，
1: 哦，天竹鼠，
2: 对，
3: 反正长得很像。就是你们看过那个豚鼠特工队，就是长
2: 看过，
3: 它多可爱！你烤它干什么？好吧，
0: 跟兔兔一样。
4: 怎么想出来吃它的呢？
3: 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是吗？
2: 哎，那说到这个，咱们考察这世界美食，你们因为咱们不是说外岛主要是配合各种赛事，然后经常会做各种世界美食的探索，你们都怎么去研发的？
0: 首先我们店还是以汉堡为基础啊，我们也经常参加汉堡节，然后我们会在一些配菜，因为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是吃一个主菜，更多的是一些分享菜。然后我们会去综合世界各地的这个美食，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与主厨一起，然后去也上外网去搜集这种不同的风格，比如这次世界杯是美洲嘛，然后有墨西哥在里边，我们会推出这个墨西哥的慢炖羊肉，墨西哥风味的慢炖羊肉，然后像有之前刚才提到的一带一路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也推出了波兰饺子
3: 啊，
0: 这种就是在北京或者大家比较少吃到的一些美食，可以来尝一尝。

0: 行，
1: 嗯，今天听到 Echo 来，我特别给你准备了题目。
2: 想
1: say
2: 想
1: say， 还是没有错。
3: 这个老师的题目啊，还是给 Echo 特别准备的，说烧鸟是叫鸟，但如今今天都使用几乎是鸡肋、鸡肉。那么烧鸟的来历是什么 ？A. 日文中鸡与鸟是同音字，历史上混用至今。B. 江户时代烧鸟最初确实是烤鸟类，因此得名。C. 烧鸟的创始人姓鸟居，姓氏被借用到了菜名中。来，艾克老师，请作答。
2: 没有 D 吗？
3: 就是这三个选项，因为 D 我觉得太不像，我给它删掉了。
2: 我选第二个吧。
3: 就是确实考的是鸟类
2: 啊，对
3: 啊，你不选 C 吗？
2: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把答案放到 C 这儿了。
3: 我没有那么精，对吧？
2: 哦，
3: 好吧，我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再公布答案吗？
4: 我们第30段跟大家来揭晓答案，一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呢，局地会伴有大风或冰雹。那么请各位呢外出呢雨具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还有出行安全。16号呢仍有降水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具体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至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阴有分散阵雨，偏北风1-2级，22-25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弱，是2级。明天的

0: 古代文明大展已经是在5月开幕了，展览汇聚来自了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演出。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的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的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冰激凌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还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我老觉得我说错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参加。
0: 你说北京拍人人美也对
1: 对，我每次在想是拍还是美，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相机去拍一下你身边的美景和美人们，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的，一直要持续到年底，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和大家来评奖。我们还有群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有非常专业的摄影师来跟大家做指导，所以大家赶紧来参加吧，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去搜索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有啦。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啊，其实今天借着整个世界杯的话题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运动，然后也聊一聊马上就要在端午节和大家在 Longer Station 见面的烤肉节。
1: 说到运动这个事情，露露四月天跟这个广大的女性球迷和丹丹是一个类型的。难忘的记忆就是我始终喜爱的意大利男模队，甭管他们是否进世界杯，我都喜欢。

0: 哦，微信，说完这条微信，我就突然觉得我是不能放这个电乐了，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哈。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第一个方式，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了。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去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在里面可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了。是马上又有活动了。
1: 我们21号的时候将会在朝阳的一个体育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是攻防箭的体验，这个人数非常的多。目前呢，我们是开放了13个名额，目前已经招募到了12个听众。
0: 哇，最后一个名额赶紧锁定去啊！
1: 大时候大家会捉对厮杀，体验一下，就有点像躲避球那种竞技性很强，但是又非常安全的攻防箭。这是运生的热爱，从我们去年第一次在运动节目中提到攻防箭，他就非常想组织成功一次。
0: 你赶紧看一下他到底靠谱不靠谱，就是运动天赋到底有没有？
1: 您是站着当。

0: 嘉宾，好不好？
1: 有请出我们的在北京，我发音对吗？这回
2: 对
0: 北京那儿，
2: 对，
1: 这回没问题的是吧？在北京那儿，在我们的也是北京这回考试节的主办方 ICO，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请到的是卓木勋房的王娇王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听这个丹丹说他长得有点像呼兰，
0: 真的有点像。大家赶紧看一下我们的摄像头。
1: 然后，同时我们请到的是 Why Not 外岛的张总，欢迎张贤张总。
4: 对 ，Hello， 大家好。
1: 咱们这好多餐厅主理人有一个特点，
0: 什么？
1: 我这就是餐厅主理人，
0: 还戴帽子，
1: 加北京籍嘉宾，对对对，
0: 真的？
1: 对，北京籍嘉宾，我们请了好几个，比如说是这个德和斋的冯总，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和平果局的刘总，然后还有这个。做这个是什么来着？狗拉屎不对，烂狗屎是不是？拉狗屎就是著名的这个欧洲美食，他们那个老板也是爱戴帽子。我特别想问，就是你们这个行当内主理人都喜欢戴帽子，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0: 太忙了，洗不了头。
1: 女生戴帽子是因为不洗头，这是我后来从七七那儿学到的。那你们戴帽子的主要原因是？
4: 因为这个就是餐厅主理人，他就是需要在店里边的时候前厅后厨经常跑，但是你又不方便每次进后厨的时候
1: 就带那个
4: 对发网或者什么的，就比较麻烦，你就前面后边都要管，所以一般头上套帽子就套习惯了。
1: 哦，哇，居然圆回来的真厉害。
0: 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哎 ，Echo 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刚刚有很多朋友不是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吗？这次有几家是从外地来北京的，
1: 进京赶考的。
0: 对
2: 对，这次有五家，
0: 五家都是
1: 介绍介绍。
0: 对，
2: 五家。有一家是那个 GT 烤房，他们主要是会带来一些新西兰的带骨乳牛腿、牛胸肉、牛肋排，然后还有两个是山。

0: 就是酱料上区别会比较大一点。
1: 对对对，酱料的区别。
0: 哦，那你如果我要选一家，你推荐是你们家还是他们家呢？嗯，
1: 我觉得您可以多带几个朋友，大家都尝一尝。
0: 我就猜到他会这么回答。
2: 坏了，真的是。随时随地在挖坑。
0: 没有没有，这个很正常，因为选择是会出现综合症的。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去吃汉堡节，
2: 嗯，
0: 选择标准就会很简单，因为我怕排队
2: 啊，是
0: 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说可能他比他风味独特30%-60%，但是我可能要多付出100%的排队时间，我可能就会逃跑，就不是那种特别能享受排队美食的，所以这个标准是这样。但是如果两个队一样长，那就真的是会挑花眼。
1: 对，
2: 嗯，
0: 因为咱们身上很多是，这回我发现很多品类相关都是，比如说美式烤肉，但是很多细分品类不一样。
2: 对，
0: 然后但是看名字就各有千秋，然后你到最后选择标准，最后你会看到说，你看哪家 logo 顺眼。真的是，你看哪家 logo 牌子做的 KT 板做的更漂亮，
2: 每个人都有一套奇奇怪怪的那个
0: 选择逻辑。
2: 对，然后山东还有一家是那个十二烤房，他们会结合一些山东本地的特色，他们会出一个结合山东泰山煎饼特色的烤肉。
0: 哎哎哎，
2: 对，牛胸果香煎饼卷儿，然后还有一个是焦糖苹果脆藕牛胸堡。
0: 这个我觉得煎饼卷会很受欢迎，因为饼卷肉这个东西它能想象到它有多香，
2: 就有
3: 它那个煎饼应该是那种脆煎饼吧， 对，
4: 对
3: 吧，
0: 薄
4: 的、
3: 啊、对对对，山东那种脆煎饼，
5: 但那个脆煎饼你什么都不夹
0: 也有豆香，
5: 就很好吃。
3: 它本来是加那个大葱的嘛，
4: 对、
3: 嗯、
4: 大葱。
5: 哎，哥，你有买过吗？就我经常在网上会买，就它那个就是现带包装的那种，然后脆脆的煎饼就很香、嗯、很好吃。嗯，
0: 我觉得那个卷肉应该会很香，因为我觉得发现就是说，以我去汉堡节的感觉，如果你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并且能够一眼看出来它是有地方特色的，还是会很受欢迎。就像比如说是什么剁椒皮蛋味的汉堡啊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是有剁椒，就是垒辣椒类的
1: 椒
2: 皮蛋，
0: 垒椒对吧？
2: 对，野风筝他家的那个，
0: 对，好像就很受欢迎。
2: 就是这种市集的特色嘛，就是你如果出一些就是平时不经常见到的，然后或者说是活动限定的，就是这种游客的心理，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去尝一尝，就尝试一下。
5: 嗯，这个挺好的。
0: 宇宙尘埃说，我还要看哪家服务员小哥哥小姐姐长得好看，
5: 都卷成这样了。
0: 哎，你们招兼职人员了吗？
1: 招了一些。
0: 你颜值上有要求吗？
1: 来人就行，因为这几天太艰苦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出集市特辛苦。
0: 嗯，所以那你们出集市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1: 我
0: 是为了赚钱吗？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把自己的品牌再推广推广，
2: 嗯，
0: 做宣发。
1: 对，另一方面，其实挣钱，我觉得是相对的吧，就是咱不能赔钱，但是也没有想到要通过这个去发家致富。
2: 嗯。
0: 但一般来说还是不会赔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因为人流确实太大了。
1: 对，
5: 哎，所以你们会去有时间吃别人家的一些什么限定的，或者是你们自己也想去吃的一些，会提前做功课然后去找吗？
1: 我们可能就像我们认识的，就
3: 交换一下，
1: 走个后门，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品尝。
2: 嗯，嗯嗯，
3: 但是有些我们也是自己排队，
1: 对，
5: 哦，也得自己排队啊。
3: 对。
5: 我还以为商户之间会有一个类似于什么通行绿色通行证之类的呢。
1: 他们家汉堡节那个你们那年汉堡节出的那个跳东湖那个，
3: 嗯，
1: 然后排
5: 什么什么什么
0: 跳东湖，
1: 就是那个汉堡的名称。
3: 去年我们家汉堡节带了一个，就是汉堡里面有小河虾还有炸藕片的一款。
5: 哦哦，
3: 嗯，
0: 因为正好那个前两天我们采访去武汉，
5: 哦，
0: 因为武汉是东有东湖嘛，
5: 明白明白，
0: 所以他们东湖就有很多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往东湖里跳。就最早真的骑自行车往里跳就是行为艺术。
2: 他们武汉有一个精酿厂牌也叫那个跳，
0: 对，
1: 它是十八精酿
2: 酒，
3: 嗯，有款酒叫什么
4: 酒，
2: 嗯，
0: 所以叫做北有天津大爷跳河，南有武汉大学生跳东湖，这都是有讲的。
5: 好的好的，
1: 就因为这个汉堡他们排队特长，他已经忙疯了，我找不着他了，我自己就排队去了，
2: 嗯，
3: 在后厨里边帮忙窝着呢。
5: 哦，对，所以你看就是你们也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尝试的烤肉的味道啊。
3: 一定的。嗯，
0: 那你们会推荐咱先不推荐自己家的，
1: 嗯，
0: 假如就推荐别家的。
5: 你们不要两个互相推荐哦。
0: 对，
3: 那都互相都吃了挺多了。
0: 商业互吹就不要了。有没有推荐一些其他的特点，
5: 或者你们自己很期待的
0: 一些，或者很想去尝一尝的？
3: 那我刚才还跟焦哥说呢，就是 本垒的那个，刚才你也提到那个五花肉那个
2: 棒
3: 棒
2: 糖
3: 卷，
2: 嗯嗯，
3: 哎，我觉得应该会现场挺受欢迎的，就不论从卖相还是大家对它那个味道的好奇上来讲，应该都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试一下。
2: 嗯，他们其实去年就出了一个这个，就是棒棒糖形状的那个烤肉，因为它也非常出片儿，就是你拿着之后拍照啊、发朋友圈什么的，这种都挺吸睛的。然后今年他们这个蜜桃红茶五花肉棒棒糖还是一个就是活动的首发
5: 啊，
2: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会非常火，就想尝试这一款烤肉的朋友可能得比较早点去。
5: 哎，你看说到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是甜口的，哎。对吧？
1: 对，
5: 什么苹果啊、蜜桃啊，还有什么果酱啊？是因为甜口的甜的果酱跟烤肉很适配吗？还是什么原因啊？还是因为现在主流大家都很喜欢？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吧。
5: 嗯，
1: 就像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品类，它当地它就是这个风味跟它当地的物产有关系。它的有的东西它的酱料基底是番茄酱，是因为它的这个当地它产番茄。然后有的地方它甜的吃的多，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产甘蔗，它有蔗糖，所以他们这个风味就跟咱们四川要吃辣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风味就在这儿。而且我认为酸甜会给肉解腻
5: 哦，就酸甜口其实会把那个油脂感会降一些。
1: 对，就那会儿我们还说呢，什么菠萝古老肉啊、糖醋里脊啊，其实这些东西它跟肉是很搭的。
0: 就包括像大家选吃烧鹅呀，这个配点那个酸
1: 梅
0: 酱，
3: 梅酱，
2: 嗯，
0: 对，太提味了。
5: 嗯，哎，这些都还去可以去大家感受一下啊。王总呢，有自己很期待的吗？
1: 我觉得我就不推荐那种那个现在限定品了，我推一个特别稳的，就是但是它队可能很长，大家要吃拉蒂娜，因为不管是什么那叫之前是什么节来着，就是他只要他们参加的就是之前的汉堡节呀、啊、然后那个热狗节啊，他们都会卖他们自己的烤肉。拉蒂娜家的烤肉的品质是非常可以的。而且在一去就吃一个他们家，就是先就赶紧去排，尽量少排队，吃完他们家就算能吃到一个高水准的烤肉了。
5: 嗯，哎，你看你说到高水准，就我们去吃烤肉也好，我们或者我们这种非专业的食客去吃东西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我喜不喜欢。那对于你们来讲，一个所谓高水准的烤肉是怎么去评判的？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标准吗？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集市里吧，我就会跟他的店面去做横向对比。
5: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集市它确实它会它的出餐水准会不如店里，因为
5: 啊，当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的店我吃的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到集市里边一吃，他不让我失望，甚至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我就觉得他的水准就够可以。
5: 嗯，对，大家也可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先到市集上面去小品一下，就不用吃太多，然后更多的美食以及品质可能更好的就需要大家去到店里面真正去品尝，因为这个很正常，你都理解嘛，市集人流量这么大，就它的这个出品的速度一定要跟上，那你速度带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品质上面相对的有一点点折损，但品质肉的品质肯定是不会变的，对吧？嗯，好吧，还有大家什么问题我看看啊。
0: 我先回答一下刚才题目吧。
5: 好，
0: 不然你们都忘了。
5: 哦，对对对对，忘了
0: 说到这个烧鸟，尽管都是鸡肉，为什么它有烧鸟这个名字来历？究竟是日本中的鸡和鸟是同音字混用至今呢，还是因为江户时代烧鸟最初的时代确实是鸟类，还是烧鸟的创始人姓鸟居，竟是被借用到菜名中呢？正确答案我们的艾克老师答对了，耶、yeah ！最早的烧鸟确实是鸟做的，这个看江户时代的料理书中记载，当时的烧鸟使用的是鹌鹑、野鸡、云雀、麻雀等等的鸟类，是名副其实的烧鸟。到了明治时期以后，随着养殖鸡类的普及，烧鸟才逐渐转向了以鸡肉为主料。那么我们趁热打铁给艾克老师再出一道题目吧。
2: 答对了再奖励一道。
0: 奖励一道，对，买一送一。说希腊有一道传统的烤羊肉菜，名字翻译过来叫盗贼式烤肉。它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年的盗贼或者说政府眼中的反抗军如何烤肉。 A 偷来的羊必须连夜烤完，因此发明了快速明火烤法。 B 将羊肉和香料密封在土坑中，利用地热慢烤，防止炊烟暴露位置。 C 盗贼用偷来的橄榄油作为燃料，烤出了特殊的风味。 D 他们只在月圆之夜进行烤肉，借助月光不用火光就可以判断火候。

0: 这是非常有异域气息的一道题。
1: 我有点不知道是 B 还是 C。
2: 借助月光吧，这么猎奇。
0: 就让这月光
1: 能看见吗？我是觉得我可能就是残存的理智吧，让我觉得可能想选 C。 嗯，
0: 那我们两位主理人呢，我相信这一定超乎你们的知识范围了，基本上靠蒙。
3: 我感觉 B 吧，就是那个防止
0: 吹烟那个词。
3: 对对对、啊、
4: 我也是这
0: 样。好的，我们还是待会儿再揭晓答案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然后这位春眠不觉晓提到的说，前两天晚上去友谊花园啤酒节，对，这两天也是在啤酒节，我们之前也采访过，我哥们儿用最后五个币换了一杯倒酿的伏魔，边喝边梭哈了土耳其，这两天已经不出来和我们玩了。你知道为什么吧？
2: 为什么？
0: 因为土耳其输得很惨。
2: 哦，好吧，嗯，
0: 所以你不知道你乐什么？
2: 我还以为他喝多了之类的，我想多了，对不起。
0: 土耳其是对哪个队来着？澳大利亚，对，被人家0-2，然后
3: 2-0，
0: 这
3: 对，澳大利亚2-0。
1: 土耳其是强队吗？
3: 土耳其也算，但澳大利亚现在也不弱。
2: 行吧，这么专业的问题我们留着一会儿再聊，好不好？嗯，还有朋友说，已经购买了早鸟票，哎，跟大家来说一下购票的事情，好不好？
1: 啊，对，购票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各个平台都有上票，就是小红书搜这个活动应该能看到，就是票星球的一个购票系统，然后在微信端的话就是搜索北京烤肉节相关的文章，底部都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可以去购票。
2: 嗯，
1: 对，它会在朗园的小程序上面。
2: 早鸟票是九
1: 啊，早鸟票是9.99，会送一个活动主题相关的方巾，然后这个都是现场领取的，然后现场票是19.99，然后就是所有到场的朋友都可以领一个免费的扇子，我们的 Super Fans， 然后但是这个是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然后应该也非常出片，不管是防晒防雨吧。
2: 行吧，我们第40档跟大家接着聊吧，一会儿见。
5: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6: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外出雨具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16号呢仍有降水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具体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至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阴有分散阵雨，偏北风1到2级，22到25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比较弱。

0: 明天的洗车指数是四级，并不太适合您洗车。明天呢，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度的敏感人群呢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沐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歌是2022年世界杯的球迷主题歌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陆迪卢长老。
0: 继续我们烤肉节的话题。
1: 对，然后宇宙尘埃说会有海鲜类吗？比如说烤个鱿鱼呀，烤个大虾呀，烤个鳕鱼呀，烤个扇贝呀啥的。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对于中式烤烧烤的这个热情，我觉得是相当高昂的。
0: 对，
1: 但是好像这次烤肉节，咱们来说品尝世界融合美食的这个分类会更多一些啊。
2: 对，然后但是有一个青岛烤肉的品牌，然后他们应该会带一些就是烤刀鱼卷，然后还有因为青岛这种海边城市嘛，他可能会带一些这种海鲜相关的品类。对，
0: 哎，你看，我觉得大概的一个区分就是，我们中式的很多烤肉它是小的串啊，或者小块肉啊，它好卷到各种主食里面，对吧？或者是方便大家吃，但是烤肉节上可能更多的这种西方的烤肉，它是以大块肉让大家大块朵颐的感觉可能会多一点点啊，包括用的香料啊，还有一些方式可能也不一样。刚刚我忘了是谁啊，我就在问，说是想问一下这个电烤肉和炭火烤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就记得前段时间我是去到一家店里面，他那个店里面有电烤和炭烤两个区分，然后我就毅然的选择了这个炭火，因为我老觉得那个炭火的味道好像有股那个烟熏火燎的味道更好吃一些。专业人士再来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3: 其实我觉得

0: 发了那么一个温那个味道。
1: 哎，那不同的什么这个木那个木，什么橡木枣木，它真的是有非常明确的味道的差异吗？
0: 像刚才说有一家他们用枣木是吧，国内来说像我们会用苹果木多一些，如果是美国的话，他们物产他们会有珊瑚桃木和橡木。其实我认为橡木它是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增味，就是它橡木熏出来，或者说我之前闻过橡木的烟熏液，它跟其他的那个木头的烟熏液它带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各分别更大一些。
0: 对，就是马上就能闻出来这是橡木的味道。如果是其他的木头，对于我们这个品类，它用的时候，它就不要它那段脏的烟，那个脏的烟会有一种那个烧糊了的或者一些烧轮胎的味道，它不愉悦。如果您到那儿，您尝一口，有一种很芳香的烟熏味儿，那个就是我们用的这种木头。但是它的枣木也好，苹果木也好，梨木也好，包括一些硬的荔枝木也好，它本质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它可能木头它燃烧的它的密度不一样，它的热值不一样，对于它在燃烧过程中这个过程它会有区别。
1: 对，而且就是在市集上大家去吃的时候，因为用那个再上加上气氛，每个人都很嗨，你就很难捕捉到食物当中非常明显的特别细微的差距。真的是要品风味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店里。这个你能静下心来，然后坐到那个地方去细细品味，在市集上可能更多的就是快乐，然后去品尝各种不同的比较大的差异，这个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2: 还有就是凑热闹。
1: 对啊，
2: 因为我记得去汉堡节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朋友他会成几个人就是成群结队
3: 抱搭子，
2: 然后穿着非常有特点，因为上次记得不是牛仔主题吗？
3: 啊，对，
2: 真的会，那天其实蛮热的，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们真的就是打扮的一个小组，然后一成套的那种搭配各种牛仔主题，然后在一块出片啊什么的，你感觉那些人真的是过节去的。
3: 对，
2: 不就不像我去是吃肉去的，人家是过节去的。
3: 我们其实一直就是想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综合的沉浸式的就是市集的氛围，就是就烤肉这个主题就展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大家来现场就怎么能边吃边喝边玩，就是能开心，而不是说就是逛一圈就结束了，而是你能就是周末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这个是我们一直就是作为市集的主办方向给大家打造的，就吃好喝好玩好也拍好。对，然后今年因为挂着世界杯主题，希望大家能穿着自己喜欢的球员的队服来，然后我们在现场也会准备一些就是主题相关的周边，就是除了扇子和方巾，可能一些就是国旗的纹身贴呀什么的，这种就是像最近就是大家可能就看到比较多的这种就是球迷的照片，就我希望就是现场也能出现这种氛围。对，
2: 咱们现在商家们都准备什么玩的东西了吗？之前这个卓木有没有搞过游戏设施？
0: 我在上次烤肉节准备了一个就是美国的庭院游戏叫玉米洞，觉得就是顾不上做游戏，所以这次我没准备。
4: 我们应该也是没有额外的一个游戏啊，可能更多的是舞台那边的 DJ 啊，或者这个带动这个氛围。
2: 哎，我挺好奇这美术的什么。

0: 咱们还要继续再打，一轮是四个包，就是但是它的周期性太长了，可能半天大家都扔不到。
1: 哦，这错，
0: 对，
1: 首先是21分，想得到这个分就比较难，
0: 对，
1: 更不要提还要拉开后面一定要2分的差距，
0: 对，
2: 是，嗯。我这会儿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问我们这个整个节日的相关信息，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烤肉节是在狼园 station 6月19号是吧？
3: 对，活动是在活动的举办地点是在狼园 station 的滨河广场，就是你进到它场地里头，现场就会有很多引导能带您找到活动的场地，然后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会有一个试营业的场次，一直到晚上9点，然后活动全天的场次就是端午节小长假，从6月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2: 嗯，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怎么买票，一个是早鸟票的购买，二一个是现场能买吗？
3: 现场也可以买票，现场可以直接买票，就是19.9块单人票。对，
2: 嗯，然后早鸟票的话，其实就是几个平台，大家刚刚我们说了一下，就是什么小地瓜呀，什么抖音呐、啊，您都可以去搜索，然后都有购票链接是可以去买的。对吧？
3: 对对对，哦、嗯对，小朋友的话，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买票的，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直接进。
2: 哦，嗯、你们家孩子刚好很能吃，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你们家孩子现在1米几了？
2: 我们家孩子快1米4了。
3: 哦、那我改改。
2: 我们家这种就不能吃的他就不行，对，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说要能吃，就是因为像这种美食节，我就觉得一定要搭子。
3: 嗯嗯。

0: 一起？
1: 考验狗的意志。其实去年就有很多这个场景，然后也有一些朋友说，就是有没有就是给宠物的，但是其实就是养宠物的朋友可能会对就是宠物吃的东西是其实很介意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说就去单独做这个。本来我们也在想要不要做一些烤肉的品牌进来嘛，但是由于一些就是限制就没有实现这个。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带宠物的朋友们，就是为了自己和宠物或者说是其他游客，就是肯定要就是尤其是大型犬，就是要稍微牵好一点。对，然后其实周围的场地很大，就是很多人其实就是在那个草坪啊或者什么就跟宠物一起玩就都很好。
2: 嗯，它那个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在狼园的一片区，
1: 对，它那个河畔，
2: 是的，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是带宠物的朋友的话，旁边的将府公园你们也可以过去。然后它整个的片区很大的，不是说是就那一小点地方，因为它整个园区都是宠物友好的。
1: 对，然后它那个河边现在就做了一个那个长廊，就是休息区，就是你休息啊坐啊，或者园区里头其他的地方其实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就是停留。
2: 而且你都带狗狗去了，你就给它吃两口嘛，怪可怜的。你想那个味道，狗会疯掉。
3: 对呀、我也觉得。
1: 而且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他在就是给自己买自己喜欢的球员的队服的时候，他会做宠物套装。
2: 有、
1: 对，他就是自己跟狗狗就穿成一个 team， 就这种出也非常出片儿。
4: 我要是 C 罗球迷，我给我的狗穿成梅西回归，会不会不太好啊？
2: 思路。哎，所以其实这就提到了，我们每一次 Echo 过来介绍各种节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到现场。

0: 然后现在舞台的那个 Superfans 的主题来展开，就肯定我觉得哇咔哇咔这种肯定会有，对，就是现场就是你就跟着大家不管是听歌还是一起跳舞还是互动，就是去消耗卡路里就对了，
1: 是就是稍微有一点微醺的状态，然后再加上现场的灯光和氛围的加持
0: 带动，对，
1: 哎，你就很容易嗨起来，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美食节，但同样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在整个小端午节当中一个放松自己的地方，
0: 对
1: 不对，
0: 一个大派对，
1: 是的。
2: Echo 上次第一届的时候自己有试吃几家吗？
0: 我就是有空的时候他们就都卖完了

0: out 和卓木熏房他们的这种特色的整体的一个大菜单我们都有公布、嗯、对
1: 然后我刚刚也把我们这两家店的地址然后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您这次时间可能不够，我说但是我又觉得今天两家两位嘉宾说的特别好，我很想尝一下两家的味道，那也可以直接去店里。

0: 唠的靠不靠谱，无从检举。
1: 好吧，最后艾可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举办时间和举办地点，然后邀请一下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去参加，好不好？
2: 好的。然后我们今年的烤肉节是在就在这个周末端午节假期举办，然后18号的话下午4点，就是如果你下班比较早的话，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媒体场和试营业，然后持续到晚上9点。然后活动的日期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在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
1: 嗯，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端午节在烤肉节里面吃得开心，吃得快乐，好吧？那今儿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拜
1: 拜，谢谢，
3: 拜拜。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2: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1: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2: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1: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金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多了，加上端午档期即将到来的起码十多部，到底你最想看到哪一部，你可以把名字留下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抽出，每个周一都会抽出的这样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本周观影机会，只需要你简单的留下你所喜欢的那部电影的名字，那当然必须是在电影院啊正在上映或者本周周末这个端午档期即将到来的电影，欢迎大家。我们欢迎清茶似雨，欢迎 Snoopy 啊。Snoopy 说晚上已经投票已经完成了是吧？那么顺着您的话，你就再邀请大家，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你可以在听听的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榜，可以到达我们一个投票的页面，我们演艺群榜每周一揭晓什么样的一个榜单呢，就是从大家所喜欢的啊投票选出的电影当中，包括大家在微博热度榜微博热度最高的电影榜当中，还有在每一周啊就上一周七天当中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的排行，周票房的排行，这两三个榜单当中加权得出的最后的演艺群英榜排名的前五，所以您的投票非常重要，在听听客户端您可以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榜，到达投票页面之后看到我们每周为大家推荐的八部影片，院线电影八部不算多，那在八部之外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会注意到还没有进入到投票页面的电影，没关系，您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啊，在票房方面或者在微博话题热度方面他们也高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视线范围，最后选出的前五排名的电影在每个周一就会为大家揭晓他们的排名次序，本周已经来到了演艺群榜的第48期，比如说我们今天揭晓的是48期的榜单，而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有兴趣去投票的话，就是在本周第49期最新一期的榜单了，那我们在端午档之后呢新一期榜单就会揭晓，那是后话，在此之前今天揭晓的48期榜单到底哪些电影能够进入到榜单，我今天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在本期榜单我今天计算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体会啊，就是终于暑期档是到来了，暑期档作为全年当中最大的最长的档期，肯定容纳的电影数量是最多的，毫无疑问受到的关注也是最多的，这个时间我们在上一周说话的时候就提到一点，说哎呀这个暑期档说这个名义上已经到来，总没有看到能够超过或者说能够跟随着前一段时间情书啊给阿玛的情书带来的那么大的一个观影效应，跟随它有一个更好的更足的这么一个爆发，这个力量呢在本周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本周的榜单当中有三位新入榜的电影，那也就意味着在上一周的榜单里有三部电影已经随着这个后浪已经逐渐的淡出榜单，那么究竟是哪三部新的作品在榜单上榜上有名，我们一一为大家揭晓。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

包括王源和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爱是愤怒》，这都是年轻的题材哈。然后《玩具总动员五》，一个老题材，这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说它老掉牙，不过分吧？30多年，这个系列应该是常青树，《玩具总动员》。然后我们再看到《抓特务》。抓特务的上映时间应该是映前4天，那就是说在端午档期第一天就已经上映了。抓特务，冯小刚导演的最新作品啊，大家可能对于《无悔追踪》那部电视剧还有印象，好多朋友可能在他的这个观剧名单当中呢，还属于是非常评分非常高啊，非常有热度的一部电视剧。抓特务就是来自那部电视剧的故事啊，《无悔追踪》。然后我们看到还有《绝密任务》《无微不至》《北回归线以北》等等吧。刚才我说差不多，我们现在在新片榜单上能看到预售榜单上出现的能够入列的大概有9到10部左右。这些名字可能有的大家不熟悉，如果你知道你喜欢那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你也可以把名字留在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好，我们在抽取这个幸运的听友之前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先来看看在演艺寻榜这个诞生过程当中，我们的几个榜单里哪些电影他们的热度最高，哪些电影他们的票房最高，哪些电影期待值最高。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周演艺寻榜第48期，从上周周一开始为大家推荐的8部电影到底都有哪些。

0: 先来看看我们推荐八部电影的第一部。
1: D-Day will be the largest seaborne invasion in history. Captain Stagg, you're the best meteorologist in the country. I need a forecast. You've got 61 hours.
2: There are two major storms stretching across the Atlantic to Normandy.
0: 上周我们曾经说不起过这部电影啊，这是来自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盖瑞康顿领衔主演，诺曼底72小时。6月6号，这部电影已经上映，10天的时间，差不多。他在我们看到的整个六月的新片当中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他有非常独到的一面，就是他是一部非传统的。非大家这个传统印象上的这样一部战争大片，诺曼底72小时，影片改编自真实的二战历史事件诺曼底登陆，大家都非常熟悉。拯救大兵瑞恩在那么多年前就已经给大家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头啊，让我们见识到了新一代的这样的战争大片的魅力。我们也看到这一部诺曼底72小时，它

惊心动魄的气象博弈啊，改写了诺曼底登陆的战局，扭转了二战西线战场的走向。顺便提一句，这个刚才说主演的是安德鲁斯科特啊，布兰登费舍，如果说大家对他们的名字不太熟悉的话，布兰登费舍你应该对他有印象，就是当年很多很多年前木乃伊那个系列当中的一个男主，记得吗？We must face the facts. 那么我们要重点提到的是他的导演安东尼马拉斯。这位导演如果喜欢看这样的枪战或者动作片的朋友，尤其是反恐这样的题材，你可能会注意到在前些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孟买酒店》啊，就是这位安东尼马拉斯导演的作品。可以说小切口小人物视角是他非常擅长的这样一个拍摄的一个路径啊。我们也看到在演员名单当中的安德鲁斯科特，这是神探夏洛克里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然后这部诺曼底72小时呢，在上映之后我们看到他已经在榜单上啊是榜上有名的作品了。那么这一次在新的榜单揭晓之前，他会有怎样的变动呢？这是我们在上一周推荐的八部电影之一《诺曼底72小时》。在听听他所收获的投票数，七天当中总票数是91票。好，我给他注明一下序列吧。目前排在听听投票的第三位。If you invade tomorrow, they're going to be washed away.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八部投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部《星战》。

0: isn't about revenge. It's about preventing another war.
1: 星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是5月22号啊，很早的时间了，在北美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应该说它还是凭借它的 IP 星球大战的这样一个 IP 基础啊，在上映之后首周在北美和中国内地得到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暑期档这个竞争之激烈，它在5月22号上映，它面临的就是一周之后就踏入到暑期档的这个深水当中。那么截止到2020

那时候最低可能啊，是勉强收回成本，或者是小幅亏损的状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这部星战系列的衍生片，它在听听上一周收获的投票数，票数是只有45票，排在第7位。

琼库萨克、基努里维斯等等。大家对于小主人公那个邦尼的名字是再熟悉不过了，30多年啊，他应该培养了不知道多少代观众。我说这个代是年龄差稍微小一点啊，来自《玩具总动员5》这部在端午档期即将上映的电影，上一周好像他已经在我们的榜单当中，不是在我们的推荐电影当中已经出现。那么这部最新的《玩具总动员》的作品，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个端午档期，在暑期档里啊，在中国内地的暑期档里占有他的一席之地？看看大家那个童年 IP 那个怀旧的情感。

0: 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刚才我看了一眼在2026年端午档，就是本周到来的端午档期的新片票房榜，预售票房榜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名列榜首，它在榜单的第一位。而在听听我们的投票页面里，上一周七天我们的投票的这样的受众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七天收获的投票数是39票，目前排在八部推荐电影的最后一位。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
1: 好，让他继续证明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我们来看看八部投票电影当中，上一周还有票数最高的那一部。
3: 好，你还没来用的呢。
4: 后头呢，对方的等说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5: 解答，明白了。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0: 看在八部投票页面当中的另一部啊，刚才说了软科幻，那这部呢基本上就是科幻电影这个大拿的作品了，斯皮尔伯格的这部揭秘日。
1: We're interrupting our coverage.
2: The only way to know your purpose is to go back to where it all began.
3: I know you.
0: 电影揭秘日6月12号上映，上一周它和《火遮眼》应该差不多是前后脚上映了。艾米丽·布朗特、乔什·奥康纳、科林·菲斯、伊夫·休森、科尔曼·多明戈、怀亚特·拉塞尔，很多演员都是在大荧幕上经常会出现，很有观众缘的这样的老演员。这部揭秘日科幻作品，它聚焦的这个故事啊，是大家非常熟悉也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 UFO 啊，老在说不明飞行物，老在说外星人。那么他脱离不了斯皮尔伯格一直怀有的这颗童心，他聚焦着这样一场被官方层层封锁、掩盖长达几十年的外星文明的惊天真相。其实这个故事的这样一个调调，大家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并不觉得有多么新奇，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是呢，斯皮尔伯格还是秉持了他一贯的这样的沉稳的风格。这是暑期档在全球来讲都属于重磅大片，也是年度的科幻巨制吧。但是它的科幻的这样的特效场景啊，或者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大场面吧，并不算太多啊，甚至你可以认为跟你的预测、跟你的预期值相差很大。从当年的 ET 外星人第三类接触和世界大战之后，这也是斯皮尔伯格第四次触碰外星人这样一个题材。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科幻设定和人文思考兼具，这是斯皮尔伯格一向他在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去表达、非常坚持的一点。所以如果你要看这种奇观的话，恐怕在这部电影里你得不到太多这样的享受。我记得我跟旁观者在微信上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啊，这部电影如果你要选择 IMAX 厅看的话，我觉得必要性不是那么大。

0: 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回到今天演艺巡回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在每周一送出的幸运的礼物，本周的观影机会。您可以在听听客户端的首页找到演艺群英会的聊天室，点击进来，在聊天的页面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环节，把您最想看到的本周正在热映或者在周末即将上映的那一部电影的名字告诉我，你最想看到哪一部，有机会会在今天获得我们的观影的机会。我们最后会选出今天的幸运的一位，获得两张电影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都说到了哪部电影？旁观者还是看得多啊。上周看了《火车眼》和《揭秘日》，咱们俩是一块儿看的嘛？基本上每周这个看到的电影的这个数量，或者说，当然我可能看的没有你多啊，在院线当中。

看了这个 IMAX 的揭秘日，刚才我说了嘛，我跟你对话的时候是提到，确实没有什么特效。很多电影，如果你只是追求说那个听的话，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那样的特效，在听你感受不到什么，是吧？除了那个荧幕比较大而已，而外啊，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这种感受和体验，所以还不如，当然我不是说不如回到家看啊。可能更多的人对于小屏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是更多的导演，其实我还挺赞同他们说，有一些电影虽然没有那么多特效，但是电影那种包裹感，电影的那种沉浸感，你确实还是在大荧幕，还是在电影院影厅里，这是我很坚持的一点，就是在影厅里你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多的老片在复映在重映的时候，虽然你不会选择那样的 IMAX 厅，但是呢，电影院的那个大荧幕它终究会给你一种就是不同的，就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手机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体验嘛，手机屏幕不是说它小怎么样，它是一个你唾手可得的那种体验，但是在影院当中那种体验，它还是会让你有一些付出，对吧？让你有一点这样的仪式感。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刚才说了，每个周一我们还是要在揭晓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影片信息，以及来选出我们今天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的观影的机会。所以呢，大家不要忘了两件事情啊。第一，您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您可以在听听客户端的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啊，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到达我们的投票页面，我们本周的八部推荐

0: 表现还算不错啊。我们看到3亿969万的总票房里，在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电影是哪几部呢？排名第五的电影
1: Call General Eisenhower.
2: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you are about to embark upon the Great Crusade.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upon you.
0: 一听就是进口影片啊，刚才我们在听听投票的时候也提到了它。这部电影呢，在上一周26月6号上映的，在上一周7天当中，它又新增票房819万，票房占比2.6%。

所有的这个叫高能镜头的集锦啊，它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另外呢，动作片的预告片，真的，你从如果你没有视觉的这样的一个观赏的话，你只是从听觉来感受。

0: 心动娘乐，
1: 并不觉痒痒。
2: 好白生，
1: 我从来不听我阿妈皮肤过敏。
3: 我
1: 阿公
3: 娘顶白生，伊是从一九四八年离家归还啦，我已经有四十年过两条。
1: 但不管回复就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个一片天空。
4: 我阿公伊情绪已经改善。
5: 我报告
3: 啊，我讲完我咯。
6: 好，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2026年第二十三周的猫眼专业版提供的周票房排行榜的排名前五的电影。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今天最关键的时刻啊，为大家揭晓演艺群榜第48期的电影周榜，全新的排名前五的电影到底他们的排名次序如何？那么我跟他说，在信息的榜单上，新加入的三部电影又是哪几部？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在每周为大家介绍演艺群榜上榜电影的时候，都会想起在排名靠前的电影的当中的歌曲。这是来自《给阿妈的情书》里面非常感人的一段《疍家之歌》。

0: 我的记忆当中上一周他已经上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诺曼底七十二小时在上一周我们的打榜页面当中出现之后，本周是他的上榜第一周。
1: If you invade tomorrow, they're going to be washed away.
0: 第二名，谢苗领衔主演的《火遮眼》，电影《火遮眼》上榜第二周，上周排名第二，本周依然持平。第一名，
2: 先生，两五星。
3: 好，你阿米来用的吧。
4: 后头来，对方的
0: 排名第一的依旧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2: 给他面黄了。
0: 给阿妈的情书，
2: 我想我叫白富美小伙。
0: 阿凯松上榜第六周，
5: 去送酒，
0: 目前五连冠。
6: 他是否跟你浪哎？
2: 来啦，我在干啥？
0: 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会有这演艺群榜来实时看到我们的打榜页面，以及我们每周公布的演艺群榜排名前五的电影。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来关注我们的打榜作品。
7: 哦，想死你了。
0: 好了，今天演艺群榜第48期的电影周榜揭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选出的这位糊涂的旁观者，您就是今天我们选出的幸运的本周的观影的一位。我已经有您的联系方式，所以在节目下面再联络。
8: 你强送我直强模样。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一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明天见。
9: 少年作品拍，并倾剑来猎鸟。
10: 当海落泥，心动两乐。
11: 不敢要。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100。

0: 右手
1: 方向就是北侧了啊、嗯、这个地方呢单摆幅的搁着两个像是古建的房子，这两个古建房子叫七间殿。
0: 这干嘛呢？
1: 这个地方实际上早年间应该是他的衙署的所在地了。这个七间殿再往旁边的一个位置，
0: 再往西，
1: 哎，相当于是重新修缮的钟楼。这个里面咱们得说一句，就是日坛呢它是有钟无鼓。
0: 那为什么呢？
1: 大家伙知道日坛呢是祭日的，皇帝呢是从西门进来，然后走御路，然后直接奔到坛里面去。现在开的这个坛门实际上是皇帝当年走的。
0: 对，怎么鉴别呢？因为西边这菱形门有仨，
1: 对，
0: 剩下那东南北都是一个。
1: 对的、
0: 哪边有仨呢？表示最重要，皇帝走的嘛。
1: 没错、这个时候您会发现他面朝的是东方，所以呢我们一般讲叫晨钟暮鼓。清晨敲响的是钟，傍晚您再去击鼓。所以呢对于朝日坛这个坛来说呢，有钟无鼓也算是正常啊，因为你要说晨钟暮鼓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有钟了。
0: 对，
1: 哎，过了咱们说的这个重新修缮的钟楼，再往前面走一点儿，还是右手方向，您能看到的是北天门。
0: 北天门，
1: 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出到北天门之外，但是我不建议您走出家，您还是沿着我们刚才说的您直着往下走的这条道，在北天门之内。这个时候您再往前走不远处，哎呦，又看见古建了啊、红墙碧瓦的古建，然后您捋着这古建的边儿，您这个时候继续往前走，您会发现这古建叫聚福殿，
0: 就有点皇上的更衣室这个意思。
1: 对了，这个聚福殿啊，早年间它的位置实际上应该是在咱们刚才提到的七间殿或者那附近区域，
0: 就更往东哈。
1: 对，皇帝当时有一想法，可能是底下大臣跟皇帝说的，您要是先更换您的服装，然后您再走御路，再走您的这个神道，然后进入到坛体之内。你要是这么着的话呢，您这聚福殿应该起码放在您行走过程当中，或者是走到御路之前。
0: 对，就你别走回头路是吧、
1: 啊、
0: 换好衣服你再从西边进来。
1: 没错啊、所以呢实际上它的位置发生过一次变化。
0: 嗯，
1: 原来聚福殿这个区域呢，老年间是它整个管理日坛的这个官署衙署所在地。
0: 哦，
1: 后来他被搬走了以后，这个地方是聚福殿所在的位置。
0: 嗯，
1: 哎，到了聚福殿，这个时候您记着啊，您要继续捋着它整个的建筑物的这个墙根，然后一路走、这个时候您可能一直就走到北侧去了，就等于是往右手这边绕了。绕到北侧的时候呢，您看到的一个是消防站、消防队。这个时候在您的左侧有一些弯弯绕的小路，是被两侧的小挡板什么的给隔开了，但是呢能让您走过去。您就跟着它这个小挡板小路，然后一路呢左拐右拐，反正就是那一条路出去了。出去以后这个时候豁然开朗，哎呦，一座墓，这个墓就是马骏烈士墓。马骏烈士墓的身后不远处有这么一组小房子，这个房子呢是马骏烈士的纪念，他的纪念展示。马骏烈士呢实际上是我党早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呢，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跟周恩来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早

那么这个时期呢，如果要说找一个人能接替李大钊同志的这份职务事情，那么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后来呢，能够把这摊子挑起来的，这个重担挑起来的是马骏，但是很快马骏又被捕。

0: 啊，说哎呦，中轴线我去过，你见去了。中轴线呀、啊，有一段，这段是在咱们天桥，天桥和朱市口大街这两处啊，等于是中间这条路的西侧，
1: 有一教堂、
0: 啊，有一胡同。哎，对了，那教堂叫朱市口教堂。

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哎，这套程序呢，咱们在过的时候，因为你总的是为皇帝，他要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大河，祭祀所有的这些神灵啊。

0: 要咔嚓来一个新建筑物，这建筑物居然是日坛。
1: 新建筑物也是嘉靖修的啊。
0: 对呀、
1: 啊。啊，在1955几年修的。
0: 对呀、啊嗯。你想他来一日坛的话，等于把这路断了。这路要一断的话、嗯、但是人家路本身就是归东岳庙人家使用的吗、
1: 啊、
0: 当年东岳大帝即便要是巡游的话，他巡游到日坛北边啊，前面不远处人就翻回去了，不可能再进到通惠河附近去了。
1: 对呀、
0: 啊，对吧，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东岳庙的呀，所以如果

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没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0: 菜大街，它得往南拐，会走一
1: 叫做李神路，也叫李神街，后来叫景生街。
0: 现在这条街的名字叫朝外市场街。
1: 对，
0: 您说这不叫日坛路吗？是叫日坛路。
2: 朝阳公园西边这条路叫日坛路，沿着这条路直着再往北的话，就叫朝外市场街。
1: 没错，是这样。咱们老年间啊，这个因为皇帝啊，他也不是说年年都要来这个
0: 祭日，
1: 哎，日坛祭日的，因为这个日坛祭日这个活动呢，它属于一个中等的祭祀，中祭。
0: 春分的时候，
1: 对了，
0: 嗯，
1: 那么他呢是皇帝第一个人，他是每隔

0: 去啊，整个一场活动完了，这一年实际上对于日坛来说也就基本上消停了，因为现在坛体开放了。
1: 对，
0: 多少年这个整个朝日坛的坛体中心部分没开，现在呢您是能进到里面去看到它坛体本身的基本状态了，整个您围着转一圈，只要不晒的话啊，因为它里面没有古树，转上一圈您出来，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您稍微往左边转一下，转的也不用太多，沿着咱们这个坛根的边上转一点儿，您会发现有一棵千年的古柏树，
1: 九龙柏。
0: 太对了，
1: 这个种植于五代十国时期，
0: 它标的是1100年左右
1: 啊，1100年是吗？
0: 1100年左右，差不多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具体是什么人去栽种的，这个咱们现在说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北京城非常罕见的一棵老的柏树啊，
1: 就。

0: 往东边一点点，可能就到湖广会馆，有可能是留学路，也有可能是香场路，就是我们说的东方饭店，再有可能是他附近有一个千儿胡同。
1: 千儿胡同，
0: 嘿嘿，那么这几个呢是有可能。再往东边走，就是咱俩聊过的那个朱市口教堂的那个中轴线附近了。哎，它还没到那么远。
1: 就是说，如果金中都有日坛的话，也绝不会东到我们现在日坛这个位置。
0: 对了，这是金中都。那么金中都它当年的月坛呢，是在张义门的西北。张义门咱俩聊过，是在今天广安门外的湾子。如果要是西北，因为我离那儿住得近啊，它西北的位置呢，有可能是在北京西站小马场，或者偏向于莲花池公园，大致是这么一个区域。即便咱们说往北边走到黄亭子，或者奔长安街街面附近也有可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金中都时期的月坛
1: 啊。就是一个城市的这个日月啊，祭祀日月哈，它可能会位置上有所偏差和调整，
0: 对，
1: 但是它一定在这个城市中轴的东西，东边是日坛，西边是月坛，而且位置大致对称和呼应，是吧？
0: 没错。您知道咱们说的朝日坛的这个坛体的部分，我记得是哪位朋友跟我聊说，你要是拿一个尺子啊，长一点尺子，你能比得上，你能一直对准紫禁城午门
1: 啊，就是如果东西连线的话，
0: 对了，您扯这个绳啊，就咱们说一个比例尺尺子，你要一直对着的话，拿地图可能也可以试一试，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试一试，你要一。

0: 任何的东西了。
1: 这老爷子这弥留之际啊，还虚晃一枪。
0: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挖他那儿吗？
1: 嗯，
0: 挖他那儿是因为我们当时啊，用我们的科技手段进行探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机器设备、仪器设备发现在当地有异常。
1: 哦，就是2米多这地儿有。

0: 现在啊，就是换了天地，黄叶，哎呀，漂亮极了。到了春天，日坛公园里还有紫藤，各种春花，很漂亮啊，是一个特别适合打卡，又是免费开放的，又具有历史文化感的北京的特色的这种坛庙公园。如果还没有来过，赶紧来逛逛哈。那特别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请看社会现场。
3: 现场。
2: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这里是社会现场。最近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关注，什么词儿呢？隐形家务。包瑞，你做家务吗？
1: 做。
2: 你常做的家务有什么呢？
3: 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扫地。
2: 你现在是独身、单身还是一个人呢？
3: 你都没说对，我是跟父母住一块儿。
2: 所以呢，家务都是父母做，对吗？
3: 是
2: 啊，想不到我们的记者柳包瑞还是个妈宝男呢。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像包瑞这样的。
3: 你呢，宝玲同学
2: 啊，我当然是做家务的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
3: 你等会儿，你都做什么家务呢？
2: 我做的家务可多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
3: 你等会儿。你说具体的可多了，是什么家务啊？
2: 可以说你想到的我都会做，你想不到的我还会做，因为我做着很多隐形的家务。是的，您没有听错，隐形家务。对，隐形家务。什么叫做隐形家务？到底有多少人在无私地做着隐形家务呢？请看报道。

0: 好，我们现在进行一组接彩，就来请大家谈谈这个隐形家务。好，过来一位男士，带我上前。
1: 您这是要审问人家，还带你上前？
0: 借不借？

0: 操之过急。
1: 谁？你说谁？
2: 哦，社会现场的采访一下，您家的有没有那个隐形的翅膀？
1: 翅膀？
0: 不，隐形的家务。
1: 这光盘好像我确实没。
2: 隐形的家务。
1: 家务，家务时闹时不闹啊。但是这个什么叫隐形的，我也不知道啊。家里还有什么隐形不隐形吗？
0: 我想问问您，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那么家务是您做还是家里的女士做呢？
1: 嗨，结婚了嘛，那就是基本上各干各的。
0: 哦，就您的屋您收拾
1: 啊？不，
0: 您夫人的屋他收拾。
1: 这大家伙儿有点分工，
2: 就是您夫人负责糟践，您负责收拾。
1: 不，他干一部分，我干一部分，我们还是合作的很愉快的呀。
0: 哦，哪部分是他干的？
1: 那他干的也不多。他基本上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孩子、刷锅、洗碗、扫地、拾的屋子，然后浇浇花、擦的玻璃，就没干什么。
0: 那您干什么呢？
1: 我回家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消灭一下这个剩菜剩饭，是来回的看一看吧，
0: 来回看看
1: 啊，基本就是，然后坐一坐，站一站吧，
2: 吃完饭还坐一站。
0: 先下
1: 后站，什么叫坐一站？坐一坐，站一站。
2: 坐一站，然后站一站。
0: 这里面有家务的事吗？
1: 这就两站了啊！这有家务啊！这家里有什么需要的？你看我得操心啊。比方说，哎呀，你看这是还有什么事没办呢？那还有什么事没看呢？啊，什么没弄啊？这都我操心。
0: 就是
1: 啊！明白了啊。
0: 行好，感谢您。做家务累吗？您觉得？
1: 嗨，
2: 你都卸下完人家了，又采访，这没见没完吧？
0: 我又想起一句，
1: 您想起一句是一句是吧？
0: 啊
1: 啊，做家务吧，这个我认为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累的。

0: 啊，你水池子一涮就刷完了，是不是？
1: 感谢你。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2: 你对人家态度得掌握一下啊。
1: 你上吧，你上。
2: 啊，来，这位女士哈、啊，带我上前。您好，想必您是看过我们这个栏目叫《社会现场》。
1: 我不买。
2: 我呢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柳包瑞。
1: 不需要。
2: 那个不着急喝。

0: 理解得非常正确。那您在家做家务吗？
1: 做呀。
0: 您结婚了吗？
1: 当然啦。哦，要不做家务老婆是要瞪眼睛的。
0: 哦，瞪你眼睛。
1: 瞪眼睛不是瞪眼睛。对这样。
0: 哦，瞪眼睛瞪眼睛，明白。
1: 眼部肌肉两侧拉伸。
0: 哦，瞪瞪瞪。
1: 这北方人瞪瞪不分。
0: 那您经常被瞪吗？啊，
1: 那当然不用了。不要等他啊，他瞪眼睛，你赶紧主动吧，把那个面子上面的事情都做好啊，是不是？
0: 嗯，那您跟媳妇儿之间有分工吗？
1: 有啊，各方面卫生、整齐、整洁、整理都是我的事啊。
0: 那您夫人做什么呢？
1: 瞪眼睛啊。
0: 您是家务不干？
1: 是。
0: 哦，家务里面您喜欢做哪些家务？不喜欢做什么呢？
1: 没有喜欢的，我这个老婆懒得不得了。我希望你们节目播出的时候给我脸色打上马赛克，不要让他看到。
2: 老家妈呢？
1: 啊，
2: 这是谁呀？你跟他说话？
1: 采访。
2: 你就能说
1: 夸奖老婆？
2: 我回来。
1: 哎，对不起啊，这个老婆这个又瞪眼睛了。
0: 快，您忙。哎呀，这位男士不光做家务，还理解了隐形家务的意义。
1: 哎，行，哎，你问的都对，我们没赶上好的，我再宰，对，
0: 你再宰一个，
1: 我再找一个。
0: 有包瑞，
1: 听那个人南方人说话，我这是顺拐了。提问，

0: 后啊，进来张嘴，饭来张手，
1: 饭来我张手，我抓饭吃。
0: 我
1: 他一来张嘴，我咬腋上。
0: 就一来伸手，饭来张手，张嘴。家务在他心里就是智能的那堆东西，扫地的、
1: 本来就是、
0: 洗碗的，都
1: 干了。就为了他，为了他省事儿，我什么都买回来了。您说什么？我们家都是电子的，什么都是智能，我们家就是一体化。
0: 哎、您说、哎，
1: 您知道未来30年你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家
0: 扫地机器人？知道吗？
2: 您说行，您别扒拉我、
1: 啊，我都置办下来了。
0: 这个扫地机器人你用过吗？他真能扫干净地吗？
1: 我跟您说，
0: 那犄角旮旯他扫到，
1: 扫到、啊，绝对扫到。我跟你说，
0: 扫到，那是我又后来扫的。
1: 什么叫扫？那是我买那个彻底，我问的那客服了。我这干着，我研究就是这个，知道吗？
2: 郝宝林，
1: 科技小兵
2: 林，愿为做一期法治现场。
0: 咱那墙角是直来直去的吗？夹角怎么墙？
1: 你知道他那个触角伸出来，那个
0: 过门石
1: 扫到了。
0: 过门石那台子，他会上楼吗？啊，
1: 不会上楼，二层我不给你预备了没有、啊？
0: 无线的那池子那块，那谁给他天天擦的？他那么干净？
1: 那天天用你天天擦吗？哎、你这人也是，你矫情就在这儿来。
0: 现在夏 天, 天玻璃上那些水渍谁擦的吗？
1: 我告诉你，我开排风没有，排风一会儿就抽干了，你知道吗？抽完就自己干。
0: 水印子全在上面，那是我每天每天擦的。
1: 哎呦，那有多难？噗噗噗喷两口，我特别买那个洁净那个。一下就完，
0: 你怎么不干那一下呢？
1: 一下还我还用我干那一下吗？
0: 不用你干谁干的？
1: 我
0: 是
1: 本来
0: 干吗？那什么样的啊？洗碗机，洗碗机，
1: 我
0: 听说的。
1: 是是
0: 我
1: 买洗衣机，
0: 洗碗机
2: 是刚结婚呐、
1: 啊，
2: 我看能有10年了。
0: 还有那垃圾桶，天天谁给换那塑料袋？
1: 我又没有那感应的，一伸手唰自己就开，又开那儿
0: 垃圾桶咱家，你不倒我还得倒，倒完还得套新的。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点儿
1: 倒
2: 了，我这到点儿了。
0: 你别走，别走。
1: 你过来，你过来，你听听。
0: 这话没说明白呢，
1: 来的。本来我们俩甜蜜的要去看电影，是挺高兴的，你非招我，对吧？
0: 你大家看看这个妈宝男啊，见识一下真正现实。
1: 哎，你看各位这拜金女啊，
0: 还什么都看不见。
1: 这天天这懒得跟这什么一样啊。
2: 侯宝林，这期节目这审片子过得了吗？
0: 今天呢，跟柳宝瑞进行了一番接彩，回来感触颇多，
2: 闯了个祸。
0: 柳宝瑞直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
2: 撞了也不接彩了，太影响交通了，围了70多人，人以为我们这是拍电影呢。
0: 所以说，隐形家务这个词果然是引爆了很多的雷点。这个隐形家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还就是家务，还少不了。您比如说，刚才那位女士也提到的垃圾桶重新套袋子，我就经常忘了。
2: 忘了是什么呀？倒垃圾
1: 桶里。
0: 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隐形的家务？很繁琐。还有什么晾干的衣服折好了收纳呀？

0: 该洗洗不洗呀、
1: 啊、您还比如说您要养鱼的，这鱼缸这水换不换，晒不晒，那要养宠物的这个遛不遛，
0: 养孩子就更多了，孩子玩了一大堆玩具，你收不收
1: 啊？消毒不消毒？
0: 不能再说了，一会儿柳包也连孩子也不想要
2: 了。不结婚的孩子，
1: 不是不想要不要孩子的事儿，我是想要考虑跟不跟侯伯龄一组了。
0: 特别难受的是，收拾完了这些东西啊，可能家里人还没怎么注意到。
1: 对，你比如说柜顶有尘土，就收拾的多干净，就凭咱们这个儿看不见柜顶那尘土。
0: 瓷盆里什么玻璃上水渍，你说它有吧？哎，它也似乎的有。你要说它没有，它划了过去也就划了过去了。这活干了，家里人却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让很多做隐形家务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那今天这个访谈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也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强子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心理专家。
0: 哎，对，您给说说这个隐形家务怎么能够从隐形家务当中呢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吧。
2: 这个隐形的家务应该是全家人都有义务做的小事儿，而不是只有那些眼里有活的那些人的默默的承担。这些小事儿呢看起来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汇总到一起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于解决这种不平衡呢，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0: 您说
2: 啊。第一，就是不要只是含糊的吐槽累，要让大家看到并且了解到隐形家务到底有哪些。第二，要进行一定的规定，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呢进行参与，一起减少这些隐形的家务。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这个脱掉的鞋呀、必须得放在鞋柜里，洗完手呢一定得把这个洗手台子给擦干净，这样的活等等等等啊，每一步都要让大家看到。
0: 你好，我是化妆师，因为咱们这节目不接彩了，所以我想说两句。这个话题真的触动了我，深深的触动了我。你像我们家，我老公总说我爱买买买，说我包裹收不停。他光注意我的包裹了，他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纸巾、奶粉这些生活家居用品，通通他不用操心。谁买的？谁买的？我买的，我买的。
2: 媳妇儿，这事儿咱不能回家说吗？
0: 你到这儿心理专家了，咱家的那事儿你弄明白了吗？
2: 是是，我刚给大家推荐完的，你给我留点面子。
0: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呢，你那么多手办放在展示柜里，多少灰尘、
2: 哎、
0: 啊，就摆那儿，谁擦的？
2: 这你、啊、我是心理专家，你不能就暴露我这点。
0: 那冰箱里那东西定期整理。
2: 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各位，掐。
1: 侯宝玲，再做一期法治现场吧。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0: 哎，咱们这儿的张姐瘦了，你们看出来了吧？
6: 倒是好像有点儿。
0: 小猪呢？
7: 哎呦，
0: 你一般掂量人家瘦多少，掂量的特别准，把您馒头啊，撕个馅饼啊。
6: 不是，他都拿这个给人衡量是吗？
7: 您瘦的啊，半颗白菜，俩胡萝卜，还一西红柿，
0: 92斤。张姐说真准，我就是瘦了92斤。
6: 哎呦，
7: 当然了，我也是在这秤边上跟张姐聊天。
6: 那你最起码得知道张姐原来多沉。
0: 张姐从前。

0: 这些脖子就能看出来啊。
1: 192斤的时候，大雷讲一讲什么感受？
0: 我能有什么感受啊？又不是我媳妇儿，
2: 叫唤
1: 呢。你有过192斤呢？
0: 有过，但我不记着了。我那会儿还上高中呢，
3: 只想吃饭睡觉。
1: 你什么动机让你瘦下来的呢？
0: 什么动机让我瘦下来的？
3: 就是存在冰箱里那只动机。
0: 对，吃完了一闹肚子，让我瘦下来了。
3: 这个。要想瘦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3: 7个月瘦100斤，当然它的这个基础值大啊，它192斤，将近200斤了，等于瘦出去一个人去。
1: 你愿意吗？
3: 他不嫁给姐夫了吗？我愿意有什么用啊？
0: 愿意看人家瘦。
1: 许玲玲一直挺喜欢你的，她现在也不过就203斤。
3: 许玲玲，
0: 她不过203斤，岁数也不过50，
1: 也不过29吗？
0: 我说了不过50。
1: 你如果喜欢瘦的，她保证了，她跟我说了，只要你小猪一句话，她能够狂瘦100斤，女神的价儿，这可是
3: 女神的价儿，
1: 女神
0: 100，这钱呢？
3: 改人口买卖，这
1: 女神的范儿，只用7个月，问你怎么样？
0: 小石板一翻，问你怎么样？
1: 有一个也算比没有强。
0: 对，
3: 那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都没有。
1: 喜玲对你不错呀，我觉得。
3: 我就跟你小花吊着，我倒看看什么人能娶了你。嘿，
1: 我跟你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还别看不起人家许玲玲和王大雷。
0: 怎么刚才没有我呀？
3: 哎，怎么他俩一对了？
0: 不是张姐，这许玲玲怎么突然间冒出我来了？
1: 人家大雷现在每天2到3次运动。
3: 嚯！我以为你亏得你把运动说出来了，我以为每天2到3次去腾地儿呢，
0: 吓我一跳。
1: 包括人家慢跑、慢走，
0: 从慢跑到慢走的，有一个循序渐退的过程。
1: 王大爷说了，人们都说迈开腿，管住嘴，
0: 这不是糖尿病吗？
1: 每天不动一动，浑身的不舒服。
0: 嘿，皮紧。
1: 再也不吃油炸，我拒绝油炸，拒绝油炸，拒绝油炸。
3: 重要的事儿炸3遍。
1: 以前吃零食只要好吃我就吃，现在吃零食
0: 必须过过油是吧？
1: 现在吃零食我要先看
0: 有油没油，以前不看胡吃。
1: 多少热量啊？多少卡路里啊？
0: 大卡。
1: 多少糖啊？多少水啊？然后我再吃。
3: 哦，看明白了，还是吃了吧。
1: 以前啊我不自信，走到哪里都想钻地缝，
3: 现在我有自信了，不用钻地缝，真钻不进去。
1: 每天自信满满，更喜欢化妆了。
0: 端子，等会儿，这是我说的吗？
1: 啊，这个是许玲玲。娱乐72遍，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0: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3: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1: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3: 谁还没有点失误？
0: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1: 你说多可乐，
0: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1: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英尼。

0: 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授权链齐全，可以向客服索要我们的报关单啊，您可以放心购买。那么第二样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

0: 160块进门呢。
1: 嗯，我爸爸可比不上韩伯伯。
0: 瞧你说的，都是玉器行里的人，
1: 老年成，你爸爸那也是。
0: 姑妈还要说下去，韩太太截住了她。姑妈，您瞅瞅东屋里，天星早起来走的时候又扔下了脏衣裳没有？这孩子自个儿又不会洗，也不言一声。哎，我瞅瞅去。韩太太支走了姑妈，对陈淑燕说，你韩伯伯早就说要看望你爸爸去，也是因为工作太忙，老抽不出功夫。他们公司里啊，虽说人手也不少，可是领导啦、同事了，还都敬着他。收购的、经销的，要说不精进他的眼儿啊，还真是不放心呢。说他是什么权威、专家，这倒是一点也不假。玉器行里啊，都公认韩伯伯没人能比，又会手艺，又会鉴定，还精通外语，样样都拿得起来。哎呀，哪像我爸爸呀，只知道埋头干活，离开水凳就什么都不会了。你韩伯伯啊，虽说把手艺扔了几十年了，跟你爸爸也算是大同行，他对手艺人还是看重的。

0: 让自报成分。他心说，我好歹也算个老板呢，总比那些当伙计的强点。嘿，他就自报了一个小业主。得，您说他懂什么呀？后来一开会呀，发现和工人不在一块儿，开会的内容也不一样，什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呀，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呢。我爸呀，这才明白走错了门儿，自找了倒霉的命运。
1: 出来时拘拘紧紧的陈淑燕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她说的这些大半儿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但这是她家的大事，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唠叨，他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蔼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他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
0: 说到这儿，陈淑燕又不禁暗暗地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个这么好的房子，摆着这么大的谱，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倒是挺直了腰杆的国家干部。哎，命运呐，命运，你不公平。哎，我爸爸呀，哪有韩伯伯这么精明？他精明，头20年他就把家给毁光了，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1: 这话音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有说出韩子琪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绝不会像陈淑燕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了个一干二净。

0: 越大之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个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看来陈淑燕把考不上大学的罪过全推在爸爸身上了，又似乎觉得新月的升学是因为她出身比她好。韩太太尽管不懂得国家招大学生是不是凭着家庭看人下菜碟儿，但她本能地认为这样说屈了新月，上大学不是花钱买的，那不是还得考吗？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他凭着韩子琪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靠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燕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他不能这样点给陈淑燕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燕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
2: 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2000块钱呢，比那些光靠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靠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衬，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
1: 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

0: 泡在大盆里，坐在尽职尽责的揉搓。这会儿一边揉搓一边唠叨：“
1: 哎呦喂，瞧瞧啊，这领子上的泥，哎呦，这是怎么穿的？”
0: 陈淑燕放下了茶碗，站起身，朝着院子里说：“
2: 姑妈，您歇着，

跪在父亲的那张苍老疲倦而又死不瞑目的脸，碧儿的热泪唰的一下滚落下来，但是他没有叫喊，没有摇晃着亡人诉说一切，他知道父亲已经归去了。在他离开人间走入天元的时刻，是不应该打扰他的，让他静静地走，从容地走，带着伊玛尼崇高的信仰。碧儿遗憾的是，自己作为长女，父亲的至亲骨肉，在他最后的时刻竟然没有守在身旁，没有提醒他念清真言，这是一个穆斯林最大的缺憾。现在父亲的灵魂也许还没有走远，还在等着呢。你看他那圆睁的眼睛，大张着的嘴。碧儿伸出手去轻轻地抚着，合上了父亲的眼睛，闭上父亲的嘴，衷心地用阿拉伯语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方下奔跑，向您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我们围绕的这个主题啊是常见的黄金搭档和不常见的搭档。相声表演者的组合呢，最多见的是对口相声，也就是两个人表演还有三个人及以上的人数，那么也就有了搭档和组合啊。说到相声表演呢，基本上啊专业演员都有一个相对固定长期的合作者，这对艺术的进步啊新作品的创作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呢有一些临时的组合啊，或者说是短期的搭档。还有呢就是联欢的时候跨领域的合作也算在内，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著名的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郭振清和相声前辈艺术家朱向臣合作的《卖故意》。说到郭振清先生，他就是天津人，从小啊喜爱相声，喜欢戏曲曲艺。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了学习，他成为了一位话剧演员。后来在电影《平原游击队》当中扮演了主人公威震平原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可以说啊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位电影明星。那么郭振清的名字也就和李向阳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李向阳啊，也就是郭振清先生啊，太喜欢相声了，而且呢能说相声，还留有不少资料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郭振清和捧哏大家朱向臣合作的《卖故意》。
2: 要说这做买卖呀，那可真不容易。
3: 对，
2: 这做买卖也得分这个大买卖、小买卖。
3: 大买卖呢？
2: 这大买卖讲究本钱，
3: 小买卖，
2: 小买卖啊，那就讲究吆喝。
3: 行，您这一说，您还是个内行。
2: 哎，不敢说，
3: 要讲究这个做买卖吆喝呀。
2: 啊，
3: 恐怕你要在我这儿还吆喝，你是班门弄斧啊。
2: 嘿，
3: 你是圣人门前卖百姓啊，
2: 这有点吹。
3: 别说你郭振清啊，
2: 嗯，
3: 你被郭荣启找了也不行啊。
2: 这不是说大话
3: 啊！
2: 我告诉你，朱同志，您知道郭荣启他跟谁学的？
3: 他跟谁学的？
2: 嘿，您往这儿瞧，
3: 怎么样？
2: 那跟我学的，
3: 郭荣启跟你学的
2: 啊？
3: 怎么办？

0: 的哪儿的话
1: 啊？你听这是卖什么的啊？
0: 您吆喝
1: 来，南关的阿里来，
2: 红色的嘞，色的还有黄的嘞。
1: 这卖什么的？
0: 这是卖柿子的。
1: 行啊，
0: 啊，
2: 对，这北京卖柿子要用这味儿啊？
1: 哦，
2: 到我们天津啊，养不这味儿。
1: 天津卖柿子，
2: 哎，到我们天津吆喝呢。
0: 你听着这味儿，
1: 您吆喝吆喝，
2: 喝着呗，喝着呗，罐儿的，罐儿的，喝着呗，喝着呗，罐儿的。
1: 啊，这说你行啊，你再听这是卖什么的？
0: 您吆喝，
1: 今儿到了今儿了哎，
2: 三婶儿来拜，还不闹两对贤良的花在栽花朵呀。
0: 这个，这是卖鲜货的。
1: 行啊，再听这个，喝了水的哎，
2: 大地头哎，
1: 还有两罐，
2: 三个红哎，
1: 老和娘的来，
2: 大樱桃哎，
1: 哎，又有青来，
2: 女儿又白，扔到锅里飘起来哎，越炸越大，赛过烧鹅哎，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嘞。
1: 卖什么的？
0: 这个，这个北京啊，就叫烧饼果子。
1: 哦、
0: 油炸果就是烧饼果子，到我们天津吆喝呢，就这个味儿的，烧饼果子嘛，汤饼那么果子，这个味
1: 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别看这电影演员，你说这玩意儿相声他也行，他行。
3: 怎么办？我再吆喝一个，这个你要知道，
1: 嗯，
3: 我当着各位同志，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哦，你要吆喝上来，我要接不上来
3: 啊。

0: 我出来了吗？你把我气糊涂了。这么办，你吆喝我也能接个下句儿。
1: 哦，我吆喝，
0: 你吆喝，
1: 我吆喝，还甭吆喝北京的
0: 啊，
1: 我就吆我们天津卫的，您都不知道，
0: 叫这此地的。
1: 哎，
0: 那你更不行了。
1: 您看这是卖什么的？
0: 你吆喝，
1: 卖鸡巴都卖一毛五连。
0: 要这买卖。这买卖我要吆喝你也接不上来呀、
1: 啊、那您吆喝
0: 也是天津卫的，你听这是卖什么的、啊、
1: 哎，也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对，我也不知道，
0: 像话吗？您这玩意儿我知道，你什么玩意儿，你得有上下句儿的。
1: 哦，要不有上下句儿的，
0: 你得有上下句儿，这个我能接。
1: 您能接？
0: 哎，
1: 您听这卖什么的？
0: 你吆喝。
1: 哎，大小
0: 下进院了，
1: 你死盆儿哟，
0: 你
1: 迎面
0: 饽饽
1: 馒头石头
0: 鱼寒三头
1: 火羊铁虎，
0: 你听一个马俩脑袋呀，不行，没法吆喝，没法接。
1: 哎，你也来一马俩脑袋呀？
0: 那我吆出来你也接不上来呀。
1: 您吆喝呢？
0: 您听这是卖什么的？香不香枣的？
1: 别搞种子！
0: 哎呦，哎，哎呦，两头堵啊！
1: 哎，你也两头堵啊？
0: 怎么办？你吆喝一个两头堵，我也来来。
1: 我吆喝，
0: 你吆喝。
1: 哎，大小
0: 金鱼肉、绿瓷盆肉、
1: 钢盖肉，
0: 嗨，
1: 钢盖也有大小，
0: 两头堵都没堵上啊！
1: 我跟你讲啊，朱同志，
0: 行，你还真有两下。
1: 要真讲这吆喝呢，嘿。那还得说是故意哈。
0: 哦，卖故意。
1: 就是这卖故意还得分多少种，
0: 都是什么样的故意呢？
1: 有这精故意、切故意，还有那贫嘴刮舌的故意，还有那种叫对口的喝故意。
0: 哎呀，这个对口的故意我可会吆喝。
1: 您会吆喝？
0: 我会吆喝。
1: 你可别吹。
0: 哎，这怎么叫吹呀、
1: 啊、这对口的喝故意可有讲究啊。
0: 有什么讲究啊？
1: 您会算账吗？
0: 哎呦，小棍儿啊，讲究算账的话呀、
1: 嗯、
0: 你可不行。
1: 哦，
0: 我当过会计。
1: 哦，
0: 加减乘除不用拿钢笔、
1: 嗯、
0: 也不用拿算不算，
1: 嗯，
0: 脑子一转悠算的是特别清楚。
1: 行，
0: 你要不信咱俩当场试验。
1: 我算碰上了
0: 啊、哦、
1: 咱们吆喝吆喝，
0: 咱俩吆喝对口的故意。
1: 对口故意，
0: 谁吆喝上句？
1: 那我吆喝上句。
0: 行嘞，咱们就拿这当故意。
1: 好
0: 啊，这是陈强的一件衣裳，咱们给他卖了。
1: 行了啊，扎了马的褂儿啊，
0: 撂下、嗯、你呀、啊、你还别说卖故意、
1: 嗯、
0: 你没穿过衣裳。
1: 我怎么没穿过衣裳？
0: 我没看见过马褂有这样的，马褂有这色的吗？有这个样式的吗？这是马褂吗？
1: 就是
0: 啊，你别吆喝马褂，这不是马褂，这叫燕尾服啊。
1: 这叫燕尾服、啊、
0: 哎，这是个礼服。
1: 嗯，
0: 别吆喝大马褂。
1: 好，那不吆喝大马褂。
0: 哎，对了，
1: 这央了马的褂啊，
0: 外国人也穿马褂。
1: 哎，也穿马褂吗？
0: 洋马褂、
1: 哎、洋马

0: 这俩人穿呢、哦，这捂了条腿啊，
1: 我不能要这个，没法要吧。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0: 对呀、啊，这手套啊，这是。
1: 没听说布衣铺里代卖手套的。哦，五条腿那手套啊。
0: 朱同志，我跟您说，我这是绕的你呢。
1: 哦，绕的绕的我。
0: 哎，我看你脑子灵不灵？
1: 会算不会算？
0: 哎，会算账不会算账？
1: 哪没个不会算的？
0: 您真会算账？
1: 真会算账。
0: 来，
1: 咱们再吆喝。
0: 买袍去呀、啊，
1: 有领子了；
0: 买了我的脑哦，
1: 有棉花哟。
0: 堆来个堆儿哦，
1: 打了棉的堆儿哦。
0: 怎么这么厚啊？
1: 新娘续的呀、
0: 啊，在后娘当的呀、啊，
1: 当多少哦？
0: 这五六毛哦，
1: 一块一哟、
0: 哦。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哟、
0: 哦。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1: 我找你两块七哟、
0: 哦，我给你137.85哦。
1: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我剩下都给你哟、
2: 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我的传统相声卖故意。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节目啊，是师徒合作，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的新绕口令。
1: 什么意思你？
2: 你来先生是姓李吧？
1: 姓李没有那八，
2: 你叫么？
1: 李金斗。
2: 李金斗，哎呦，这看这有人鼓掌了。久闻骂名
1: 啊！久闻盛名，
2: 久闻盛名啊！
1: 哎，对。
2: 哎呀，你看看，俺以为像你这样的艺术家一出来呀，
1: 啊，
2: 就得是废煞走尸。腾云驾雾，
1: 我成猪八戒了。
2: 那您说
1: 啊，
2: 朱老师，
1: 谁朱老师啊？
2: 不是这个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哎，
2: 咱商量商量吧。
1: 啊，商量什么呢？
2: 俺和你结婚吧。
1: 这
2: 啊，不是不是，你看你们这个演员这台上不是总说吗？
1: 啊，
2: 一对搭档好比俩口子。
1: 哦，对对对，这是这么一说
2: 啊。对呀，
1: 甲乙双方的关系是近如夫妻。亲如父子，
2: 俺想和你当这个两口子，
1: 两口子不成，主要是感情好。这话这么一说，
2: 不行，啊，
1: 不能，
2: 啊，来当你爸爸吧。
1: 哎啊，你凭什么当我爸爸呀？
2: 亲如父子呀，咱们俩
1: 没告诉你吗？这话就这么一说，你什么意思吧？
2: 俺就要和你一起这个说相声，
1: 你也要说相声。你呀，
2: 啊，
1: 当不了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2: 能不当不了啊？没问题，你看
1: 口齿不行，
2: 口齿没问题啊？
1: 怎么？
2: 夜市这个大排档
1: 啊，
2: 喝啤酒，
1: 嗯，
2: 我连着能沏一箱子啤酒瓶子，就这个一箱子，没问题。
1: 你说那是牙，
2: 就是
1: 牙好，
2: 口齿啊？
1: 那不是这意思，主要你说话这味儿，大家都听着了。这种味儿哪能说相声啊？
2: 这一种味儿怎么了？
1: 这味儿不行啊！
2: 电视里那个领导讲话全是这个味儿吗？
1: 嗨，你别提人领导，这是两个概念。演员，你得说普通话。
2: 这没问题，不
1: 懂。你也没有基本功啊？
2: 那怎么没有基本功啊？
1: 你会说绕口令吗？
2: 绕口令太简单了，那个吃不到不掉皮儿，不吃不到不掉皮儿，那个鼓包的歌，那个我也不会。
1: 你会不了这个，你没下这功夫。您说的那个都臭了街了。我们相声演员说这绕口令五个字，唇齿舌喉牙，一个字儿有若干个绕口令，你要说好了你才能干这个。
2: 咱说得上来，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1: 你看还枪火这个。
2: 你说，
1: 我说一个
2: 啊，
1: 我说一个舌音的。
2: 舌音，
1: 舌音的你不一定说得上来，很简单啊。
2: 你说
1: 啊，说门外有四匹一粒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你听这嘴里，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2: 咱换一个中文的行吧？
1: 这不是外国话呀，
2: 不是这个阿拉伯文听不懂啊。
1: 什么阿拉伯文呢？
2: 什么东西骂了骂骂了骂的。
1: 没，门外有四匹一粒马。
2: 一粒马，
1: 一粒马，
2: 你说反了。
1: 怎么
2: 马一粒？
1: 门外有四匹一粒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2: 你听着，南京，你说清楚啊。
1: 哎，
2: 门外，
1: 哎，
2: 要清楚吧？
1: 清楚。
2: 门外，
1: 对，
2: 几匹？
1: 四匹。
2: 公的母的？
1: 公的母的？
2: 对呀，这个公马归你，母马归我。
1: 呸！好着呢，我全管男的，连马我都管，我受了吗？
2: 四六飞车
1: 没没有没有了，你没听明白？
2: 哦，
1: 就是四匹一粒马，你甭管公母。
2: 那你听我说啊，
1: 哎，
2: 这个别说了，
1: 哎，
2: 听着，说门外四匹奥巴马，
1: 奥巴马，
2: 奥巴马，奥巴马是
1: 那是总统。
2: 门外四匹一粒马，
1: 哎，
2: 这个好说
1: 好说。
2: 门外四匹一粒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不对了，
1: 拉了拉了马呀，
2: 这个不对了啊。门外四，这个难的就是最后这句啊。
1: 啊，对，
2: 是啊，
1: 舌音。
2: 门外四匹一粒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
1: 你看，
2: 门外四比一，里马的二拉拉

0: 说上
1: 来，谁说上来了？你说不上来，
0: 怎么说不上来呀？
1: 他瞧不起我们相声演员，他认为很容易。
0: 说的，
1: 我不是看不起你，
0: 怎么说？
1: 你要说上来，
0: 怎么样？
1: 我是这个，好不好？
0: 门外四匹一粒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哎，我说上来了，我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1: 这太坏了，这个你怎么说上来了？
0: 那要说不上来，你怎么是这个呀？
1: 嗨，
0: 这就说上来了。
1: 你这是成
0: 哪俩拉哪俩？行了，
1: 行，
0: 咱们一起演。
1: 我不成，
0: 怎么了？
1: 不成，你这个是简单的，
0: 简单。
1: 哎，我再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0: 你说个女的，男人说得上来。
1: 你怎么老离不开女的呀？
0: 你说

0: 服。
1: 人呢，姓费，叫费福芬。第三个人呢，姓傅，叫傅飞凤。
0: 这三个奇葩呀！怎么你都认识了？怎么找着
1: 绕口令啊？难就难在这儿。
0: 你说吧，
1: 干的是呢纺织工业。
0: 哦，
1: 说方发奋纺，红混纺，费福。

0: 我有窍门的。
1: 哎，什么窍门啊？
0: 诀窍的，这个三个人名啊，你说清楚了就行了。
1: 对，
0: 你看看头一个人吧。
1: 对，
0: 头一个人姓方，
1: 跟你一个姓，
0: 方达芬。
1: 方达芬，方发芬，
0: 方方方，
1: 方发芬，
0: 方方方。出不来这个分呀、啊！
1: 哎，别着急，慢慢来。方发分，
0: 我这孩子不能起这名字。
1: 怎么了？
0: 你这咱要起这名字。

0: 那蛐蛐就跑了。
1: 防罚费，
0: 哎，
1: 费，费，费，防罚费，费，费，服费。
0: 哎呦妈呀，
1: 这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0: 疼不疼啊，宝贝儿？
1: 费服费，
0: 哎，费服费，
1: 说来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人姓付，
0: 付，
1: 付费付，这个好说。
0: 哎哎，付费付好说了，
1: 他们开始干活了，
0: 干活了。
1: 说这个这个防罚费，
0: 哎，
1: 干什么来着？
0: 红混房，
1: 防罚费，
0: 防
1: 防红毛房，
0: 红毛房，
1: 哦，防着
0: 红混红。

0: 机懒，手机刷足，您先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你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2: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2: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2: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0: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啊，为您介绍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和不常见的搭档组合。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北京二赵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的段子。他们二位啊，大概是从1954年开始合作的，一直密切合作了几十年。老舍先生称他们为北京二赵，当时他们年轻有为，充满了活力，整理上演了很多优秀的传统作品和新的段子。他们的八扇屏，他们的学四省，堪称是传统相声表演的教材典范。像新节目《媳妇儿往哪儿娶》《指妈为马》等等，也都是脍炙人口，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几十年的友谊和精湛的艺术啊，让人羡慕，让人尊重，在曲坛传为佳话。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相声《媳妇儿往哪儿娶》，赵振铎、赵世忠合作。
0: 世忠啊，
2: 哎，振铎，
0: 你得给我道喜呀、啊！
2: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0: 我要结婚了！
2: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0: 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2: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哎，
0: 喝醉了
2: 啊？
0: 这可不行！
2: 怎么？
0: 您跑我这儿闹洞房去是怎么着？
2: 嗨，其实我喝醉了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0: 哦，就是爱睡觉。
2: 就是爱哭。
0: 哎，哭话，这可不行
2: 啊！
0: 您上我那儿道喜去了，还是吊唁去了？
2: 这是开玩笑，大喜的事儿能不高兴高兴？
0: 就是嘛。
2: 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0: 木箱厂的工人，
2: 不错呀。
0: 就是啊，
2: 他长得怎么样？
0: 长得，
2: 嗯。

0: 这怎么跟您说呀？哎，
1: 你说说没关系。
0: 长得
1: 怎么样啊？
0: 反正比您顺眼。
1: 哎，有这么比的吗？
0: 啊，重眉毛大眼睛。
1: 哦，
0: 比我小2岁。
1: 是啊，
0: 个头不高不矮。嗯，也就哎，到我这儿吧。
1: 嘿，还挺般配的。
0: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1: 嗯，
0: 性格温柔。
1: 嗯，
0: 工作好，认真负责。
1: 嗯，
0: 待人好，和蔼可亲。
1: 哦，
0: 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呀。
1: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0: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1: 明天正好我休息。
0: 那太好了，
1: 我一定去。
0: 好极了。
1: 你还缺点什么呀？啊，
0: 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1: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0: 多不好意思了。
1: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0: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1: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0: 实不瞒您说，
1: 嗯，
0: 什么全都准备齐了。
1: 嗯，
0: 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1: 切，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嗯，
0: 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
1: 嗯，
0: 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这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切，你这人哪真没出息。
0: 我没出息。
1: 嗯，
0: 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儿说风凉话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1: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0: 可我着急呀。
1: 啊，
0: 无论如何你。

0: 年了，登记就登了四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啊，急得我眼蓝呐、
1: 啊。是啊，
0: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1: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哎，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0: 那感情好了。
1: 好啊，我也得干呢。我住哪儿去？
0: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
0: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嗯、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1: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0: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1: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0: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哦、
1: 他不同意
0: 啊，
1: 我也不同意，
0: 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
1: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0: 一间房啊。
1: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0: 搭一个暗楼、
1: 嗯、
0: 不行。
1: 怎么？
0: 我那房子太矮。
1: 多高？
0: 一共才2.4米高、
1: 嗯、
0: 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1: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0: 打隔断、
1: 嗯、
0: 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
1: 嗯、
0: 当间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1: 这一间房是够呛，
0: 人口还多呢。
1: 几口人？
0: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1: 嚯，
0: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5个，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1: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0: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1: 啊？玩意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0: 你看我那俩妹妹、
1: 嗯、
0: 人家风格就高。
1: 怎么
0: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1: 哦，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3个呢。
0: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
1: 嗯、
0: 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1: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0: 哎，要是有那个招养老女婿的那多好、
1: 嗯、招养老女婿
0: 啊？
1: 你怎么不找去？
0: 嗯、我也想找啊、
1: 嗯、
0: 就找老太太
1: 啊，
0: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
1: 嗯、
0: 趁一所房子，
1: 对，
0: 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
1: 挺现成的。
0: 哪有啊、
1: 是没有。
0: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1: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0: 哎，你还别说、
1: 嗯、
0: 还真有。
1: 真有？
0: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
1: 哦，
0: 就一个人，
1: 嘿，
0: 趁一个单元、
1: 嗯、
0: 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子儿甭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1: 这条件不错呀。
0: 岁数不合适啊。
1: 姑娘多大？
0: 64了。
1: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0: 是，这不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1: 纯粹是开玩笑。
0: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
1: 嗯、
0: 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1: 怎么？
0: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1: 好。
0: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
1: 嗯、
0: 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我都向他汇报。
1: 嗨，那管什么呀？
0: 说明我这点心呐、
1: 嗯、
0: 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1: 是啊，
0: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1: 那他就不着急吗？
0: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
1: 啊！
0: 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
1: 嗯、
0: 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1: 真沉得住气？
0: 就是总哭 啊，
1: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0: 跟我哭、
1: 啊、可不跟你哭吗？还跟我哭？
0: 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0: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1: 就是。哎，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0: 有啊。
1: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0: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
1: 哦、
0: 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1: 登了多少号？
0: 108号。
1: 哦，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0: 2栋楼，一楼是2层，一层是12间，一共48间。
1: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0: 悬不了。
1: 嗯，
0: 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1: 那倒是。
0: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1: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0: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1: 那是。
0: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1: 嚯，
0: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1: 那你赶紧要去吧。
0: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
1: 嗯、
0: 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好，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1: 挺同情他的。
0: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1: 是啊，
0: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1: 哇，投资真不少啊。
0: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1: 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0: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1: 他们就占去6间，
0: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呀，
1: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0: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1: 就是还留点神好。
0: 局里头留了12间。
1: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0: 部里头又留下了24件。
1: 哎，又加上一番去。
0: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1: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0: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
1: 嗯，
0: 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1: 怎么单批他了？
0: 哎呀，不敢不批呀。
1: 啊，
0: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
1: 嗯，
0: 如果不批的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1: 嗨，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呀，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1: 瞧，
0: 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1: 就是，
0: 啊，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1个人1间的话，还差着1间呐。
1: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1个单元，给李书记1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1: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

0: 这不起哄吗？
1: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
0: 孩子多大？
1: 都八岁喽。
0: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三岁呢。
1: 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0: 这就是
1: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0: 嘿，
1: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呢。好容易搞这么个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吹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0: 这就是
1: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0: 嗨，别提了，
1: 你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好主任呐、啊。
0: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1: 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0: 好嘛，
1: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0: 是啊，
1: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0: 哎，
1: 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我看那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0: 有希望。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0: 嗨，不至于。
1: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0: 哦，
1: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0: 那房怎么样？
1: 早住上人了。
0: 谁呀？
1: 李书记的小轿子。
0: 哎，怎么他住那儿？
1: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0: 抓的什么花招？
1: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
0: 哦，
1: 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0: 这叫什么作风？
1: 你问他，他还有理。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0: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1: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0: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1: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0: 就是，
1: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0: 你恨他们干什么？
1: 嫁人他都不会嫁呀。
0: 怎么？
1: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0: 啊，
1: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0: 是啊，
1: 那小舅子都有房住，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0: 可好，挤得他胡说八道的。
1: 我越想越生气，
0: 嗯，
1: 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0: 对，告他去。
1: 后来我爱人直劝我，
0: 嗯，
1: 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
0: 哎，
1: 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0: 对，他这话有道理。
1: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我
0: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1: 房管所啊，我去了。
0: 哦，也去了。
1: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0: 嗯，
1: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0: 叫什么呢？
1: 外号叫房虫子。
0: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1: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是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都没进呐、
0: 没进，
1: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0: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1: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0: 嗯，
1: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0: 谁没事就用那个？
1: 每月挣多少钱呢？
0: 挣多少钱？
1: 我说那什么46.74。
0: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1: 哎呀，更没进啦、
0: 嗯。有进也不给你呀、
1: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0: 得等什么时候？
1: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的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0: 嚯，得等20年呐！
1: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呐。
0: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1: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走吧，
0: 走吧。
1: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0: 你瞧，这叫什么词儿？
1: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
0: 就是，
1: 我是越想越生气。我找地告他去
0: 啊！
1: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还不敢惹。你
0: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例。
1: 我找大头。
0: 找谁？
1: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0: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1: 咱们打听啊。
0: 嗯，
1: 我还真打听着了。
0: 是啊，
1: 这位局长姓赵。
0: 哦，也姓赵，
1: 跟我一个姓、
0: 哦、
1: 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0: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1: 愣往里闯 啊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0: 好嘛，他愣懵。
1: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自己住一所小楼，
0: 呵，
1: 楼上楼下十了间，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0: 怎么样，
1: 比您家那厨房都干净。
0: 哎，没那么比的啊、哎，
2: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0: 不讲卫生，
2: 哎，
0: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2: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呢、啊、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2: 跟这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2: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0: 哦，
2: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0: 真热情、啊、
2: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0: 哦，
2: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2: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0: 哦、
2: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0: 好。
2: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0: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2: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叫赵振铎。
2: 嗯嗯，叫什么？
0: 叫赵振铎。
2: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0: 怎么
2: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2: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嗯、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0: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2: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骚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
0: 嗯、
2: 他们这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0: 哦，行啊。
2: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0: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2: 我们在家等啊、嗯、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0: 是啊，
2: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0: 哎，
2: 接待我那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0: 哦，还是他。
2: 这回我得横点。
0: 对，
2: 我说哎，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的、
0: 嗯、
2: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哈哈
0: 哈哈、嗯、态度真变了、
2: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又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2: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0: 一点不假。
2: 我这人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2: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0: 那何苦呢？
2: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好啊好，
0: 我们那儿可就出溜溜粉。
2: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0: 没听说过要自杀似的。
2: 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嗯、
0: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2: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
0: 你不说得等个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啊、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0: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2: 哪儿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0: 光？谁是局长少爷？
2: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0: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十岁呢。
2: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0: 不是。
2: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0: 那我还怎么结婚了？
2: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0: 又吹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媳妇儿往哪儿娶》。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尖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3: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1: 对对对，
3: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1: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病因，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3: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没错，少女心。
3: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

0: 定，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的炸毛，用它的防飞角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流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四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李通自己向刘隐表示，他自己就能召集起1000人来，并且说很有可能把宛城先取下来。刘隐觉得李通说的这个话不是狂言，一是李通是宛城的大户，结交广泛，朋友众多，官方的、私方的、好文的、好武的、好财的、好利的、好信的、好义的，都对他尊崇备至，他一号召定有人跟随。二是如今民心思汉，怨恨大心，犹如干柴枯草，只需一把烈火便会形成燎原之势。有人挑头反王莽，定有不少人挺身而出。刘隐和邓禹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听李通的消息，如果真如李通所说，聚集1000把人先把宛城给取下来了，那么祝天将军就有了一城之地，有了这个立足之地呢，就不愁扩大势力了。他们和李通约定好了，3天后先听他的消息，只要李通在宛城领兵一攻打县宰衙门，刘隐这儿不管聚集起多少人也要飞斥援助，只要李通把起兵的准确时间告诉他们，一切便都会如期而行。李通说好，就依将军与军师之言。邓禹说，李将军你可别忘了，回去后先派人给在长安城中王莽身旁的令尊大人送一个急信，让他火速携带家眷逃出长安回归故里，不要因为你的起兵而使老人家遭受牵连。李通说，军师想得万全周到啊，我回去以后立即派人送信，你们尽情放心，我走了。李通走了之后，邓禹和刘秀、刘隐等人又进一步商议了一下如何行动，然后呢，向着100来人都嘱咐了一

兴奋，当夜就摆上了酒盅，以及老姑娘薄姬都找到了一起，同时呢也叫来了刘隐和刘秀。酒宴前，刘良除了痛骂王莽之外，又对刘隐的兴兵有些担心。

扬天下。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刘隐的信心十足，倒给刘良解除了不少疑虑。老二刘忠在旁边说话了，这是个文人。大哥，你们兴兵，我能干点什么呢？十八般兵器，我样样不会，只会提笔写字。刘隐说，你的用处大了，这两天你给我写一篇征讨王莽的檄文，要把王莽的罪恶说清道明，晓谕黎民百姓。我们起兵之后要把这个檄文到处张贴，它能使人心向我讨伐莽贼。刘忠说，大哥，我已经写了一个在这儿，不知行不行。刘隐一听，哎呦，你都想我前面去了，那快拿来给我看看。刘忠离座去不多时，把这檄文拿来了，交给了刘隐。刘隐打开一瞧，只见上面写着，辅王莽者，汉之大奸，新之罪首，使君篡位，报过于夏桀，屠戮黎民，恶越于殷纣，为政数载，遗怨千古，政令日变，官名越异，货币岁改，利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好欺世道，且饥荒遍野，灾旱连年，可乏

夫汉业者，世人庸之。烽火满茅原，狼烟遍天下，拭目待察，逆贼尚能为恶几时？冲灵军，助天大将军。刘隐看完之后，好好啊，没想到二弟真有心计，冲二弟这篇檄文，此番兴兵定能一帆风顺。刘隐说完这话，他兴奋地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就单听李通这一报了，如果宛城拿下来，这就是旗开得胜啊。刘良在旁边说，苍天保佑，神灵加护吧。他们盼着李通的消息呀，但是三天的时间过去了，宛城的李通人也没来，信儿也没到。邓禹等人这三天倒是忙了个七颠八倒，没白忙，三天的功夫已经有5000人偷军入伍，眼瞅着这支冲灵军就起来了。邓禹和刘隐、刘秀他们此时真可谓盼李通盼得红了眼，想李通想得发了疯，怎么就不来了呢？到了四天的上午，邓禹一看不能再等了，他急命马成火速到宛城探看李通的消息。马成上马加鞭急奔宛城，太阳要压山的时候赶回到白水村。这个时候刘隐、刘秀和邓禹、王霸等人都正在客厅里边等着信儿呢。这马成一进来，全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一看马成啊，满脸是汗，奔马淌起来的灰尘和脸上的汗水曾经活成了泥，这泥又被新出来的汗冲出来了一条条一道道的痕迹。他张着大嘴喘着粗气，站在客厅里边看着他们几个人，意思是要说话，但又马上说不上来，只好拖着这两条沉重的腿，他奔向一个坐墩子。刘秀急忙把这墩子搬到他的面前，他坐下之后冒出来俩字儿：“完了。”这俩字是顺着喘大气这功夫喷出来的，但这两个字足以使全屋的人震惊。刘隐一听，什么？完了？谁完了？全完了。啊，怎么全完了？这阵马成稍微平静了一下，哎，告诉你们，我到宛城李宅一去啊，就吓了一跳啊。大门贴着封条，我就知道事情有变，也没敢直接打听。后来碰见了他府中的一个女仆张妈妈，她和我的表妹家沾点亲戚，所以我才敢问她。经她一说，我这才知道，原来李通回去以后当夜就召集他的族人，说明了要兴兵的事儿，并且说要取宛城。他们商定的是天一亮就奔县衙门，先都各自回去准备兵器。可是没想到，不知是哪个该死的东西向宛城县宰偷偷的给告了密了。半夜的功夫，宛城县的官兵就包围了李通的宅院，

之事已经被王莽的官军所知，抄了李通全家，必来白水村征剿我们。于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可优柔寡断，我们应该立即召集人马，挑起大旗，与官兵对抗，苏争一席之地。如若迟晚，莽军一到，势必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是早一时兴邦，晚一时丧邦，事成与否，在此断然依据。邓禹听了连连点头。邓禹心里边暗暗佩服刘秀，料事透彻，腹有良谋。刘隐忽地站起身来，手拍桌案，啪的一声，兴兵马上召集白水村的族人和乡亲们，到村东祠堂门口的空场上聚齐，我们当即宣布举旗兴汉。邓禹说，还应该告诉

而用之，直取宛城，以救前将军李通夺我立足之地，你们看如何？邓禹略微想了想，将军，孙武子用兵之道说，矫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观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这是说进攻敌人要知其底细，如果他软弱无防备，我们就攻之，他强大有防备，我们就不攻。我看李通事发，他们必然会知道白水乡要兴兵起义，一定会密布官兵防我进攻，我军乃是初起之师，未经战事，不熟刀兵，如果攻宛城不下，挫伤锐气，大为不利呀。以我之见，不如效仿昔日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我们来一个明攻宛城，暗取新野。新野县城小，兵力不足，我仰称攻宛城之时，他必放松防备，我等突然直取新野，必能使其防不胜防，这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新野为立足之点之后，再设法攻占宛城，岂不更好吗？将军你看如何呢？刘隐说，高见，就依军师之言。当下冯异、王霸、马成等人找来了刘秀的姐丈邓臣，以及

武的都要来，有几个校尉敲着锣在街上就喊上了，白水乡的老百姓听着，马上到村东祠堂门前去起，不得耽误，不得不去，有天大的事情要和大伙说，不去的将要大祸临头，快去村东。这一吵吵，老百姓们都懵了，怎么回事？有天大的事情跟咱商量，长这么大咱也没商量过天大的事啊，听听去吧，什么事有天那么大呀？还有的听说不去将有大祸临头，去吧，别找倒霉。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是云集而来呀。真正报名当兵的那5000多人并不都是白水村的，他们都是距白水村不远的各乡镇的，接到了口信也都纷纷奔白水乡而来。一时间通往白水乡的各条道路人流不断，是谈笑声喧。这里边有知道内情的，也有闷在葫芦里边什么也不知道的，但是不管知道不知道的都来了。刘隐、刘秀和邓禹、王霸、冯异、马成已都等在祠堂门口，为了壮威风摆气派。泗水王刘良也来了，邓辰呢把自己的妻子刘皇也叫来了，刘隐的舅舅叫樊宏，老头子也是一个恨王莽恨得牙根疼的主，一听说要起兵他也来了。刘秀让二姐和妹妹薄姬赶制了一面大刀旗，上面绣的是祝天大将军几个字，当中黄月光中一个斗大的黑字刘。这面旗套好了在旗杆上，先放在祠堂的院里头。刘秀的妹妹薄姬长得是貌美俊。

时候，邓禹首先在众人面前宣讲，他们召集大家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推翻王莽，并且号召白水乡的人都能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邓禹最后说，当然了，诸位愿意跟随祝天将军刘隐共同推翻王莽，重建汉业，我们高兴，如果你们不愿意，也可以不参加我们的队伍。不过如果你要不参加我们的队伍，请你们赶快搬离开白水村，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无亲无友，远远逃走。因为我们兴兵之后立即要去攻打宛城，宛城一取下来，必定惹恼王莽，王莽一怒，必要派兵来征剿，到那个时候白水村必被其是杀戮一尽，所以你们不入伍的就得远点逃啊。邓禹这一说，老百姓们是议论纷纷，

0: 这是随便可以干的事儿吗？啊，弄不好脑袋得搬家呀。
1: 不行，咱得回去商量商量。
0: 这有的当场就回去研究去，还有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我说咱先看看看这反呢怎么造。
1: 这刘隐呢，别看人称神枪刘，那是练武术，想推翻王莽那可不是拿嘴一说就行的事儿。刘大爷办事是挺豪爽，但我总瞅着他有点毛毛愣愣的，干这事儿毛愣了可不行啊。做别的买卖顶多赔本，做这个买卖弄不好就得赔命啊。要说他们老刘家办事稳当的还是那位三爷，您看这事儿，那三爷就没参加。哎，不对，三爷参加了，你看那不来了吗？这位一眼看见刘秀了，刘秀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显眼的衣服，他头戴无边大冠，身着绣金大红袍，腰扎千珠带，足蹬墨驴，腰挎三尺宝剑，双垂灯笼穗，顺风飘动。呀，怎么这老实稳重的人也穿这个挎个那个了？看来这是造反的年头啊！刘秀也敢干，咱们为什么不敢干？干！这是受刘

不是莽撞，好事办坏，坏事办砸。王霸说，照你这一说，我就别活着了，我一无是处了，合着不偶尔啊，你也能办点漂亮事，但得听从别人的安排。哦，合着这还是我不行。邓禹说，不管怎么说，你去我不放心。这阵刘秀在旁边说了，军师，我与王兄同去如何呢？王霸说，对，我们俩一块去怎么样？军师邓禹对王霸再三嘱咐，特别强调了刘秀的安全。朱天将军刘隐内心里并不愿意叫刘秀为首出兵，他也是怕刘秀年轻出了差错。他低声问邓禹，军师，文书取新野又带着一个半生不熟的王霸，我十分担心呐。邓禹说，将军尽管放心，我与冯毅带兵随后接应，防备万一，文叔年轻老成，处事谨慎，万无差错。刘隐一听邓禹说的也有道理，他也看出来了，刘秀本人是真心实意。

一块干，将来跟一官半职的。王莽别看是皇上，他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蹦跶不了几天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起兵，大伙儿好好的准备准备，明儿一早咱就在这儿集合。干什么呢？咱们去打宛城。为什么要打宛城呢？这个宛城啊，我们得打，他不打不行。他娘的，为什么打宛城这事儿我也说不清。这样吧，刘大将军的三弟刘秀，刘三将军领我们去，他能说明白。三将军，你来你来你来。王爸把刘秀请过来了，自个儿弄了一脑门子汗。刘秀站在前面说了，诸位，王将军都说了，至于为什么打宛城，这个大家自会知道。宛城距离我们这儿近，再者是宛城王莽的兵力不多，所以我们要攻打宛城，以作立足之地。万望大家冲杀在前，退却在后，为匡扶汉业共尽心力。我军兴起，当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行军途中不得劫掠百姓，不得欺压妇幼。

0: 午夜拍案惊奇，
1: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2: 哲学系大三女生小军是高三女生小妮的家庭教师，自己却因为患有严重的死亡幻象症，正在接受冯教授的心理治疗。催眠中，他看到了一系列极其诡异而难以解释的现象，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而令人不知所措。
3: 那天拉着何姨冰冷的手，我就知道他其实早就已经死在医院了，但是放心不下他的女儿，所以魂灵显灵又回来了。当然，我从来不敢把这个发现告诉小妮。我认为母女如此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现在，当我死后又回

睡觉了，半夜的时候话说多了会失眠的。小妮听话地侧身睡去，很快就没有动静了。在四壁的黑暗之中，我惊异于小妮竟然没有发现我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将自己的手凑在鼻孔上闻了闻，除了有一点寒气之外，也还没有其他的异味儿。这说明死去的人重新显形于人间，人们是很难察觉出来的。我在暗黑之中回忆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半夜过后，女生寝室里寂静的像深潭。我轻轻地下了床，赤着脚走到了窗边。我推开了窗。

0: 没有开灯。我在暗黑之中看见他的眼里有惊恐的光。我是谁？人在追问这个谜底的时候总是惊恐的。我扶着小妮的肩膀安慰她，让她重新睡下。她说，
1: 君姐，你的手好冷啊。
0: 然后她往后缩了缩身子，侧身睡下了。我在暗黑之中看见有微弱的白光在窗帘上掠过，像飘渺的水波一样。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吧，客厅里的电话响了。铃声在漆黑之中传来，让人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小妮睡得很沉，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摸黑来到了客厅里。我没有开灯，是怕惊醒了小妮，以免她害怕。这种时候，谁听见电话都会感到心里发紧的。我拿起了话筒，我想，电话那头站着的最有可能就是小妮的母亲。即便是这样，凌晨两点打电话来，也有点不祥吧。我喂了一声，话筒里传来了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他说，
2: 你还好吧？赶快去屋里各处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进来的痕迹。
0: 我吃惊地问道，你是谁？我想做个鬼。

0: 里是有一个女人，可那是在画布上。对方对我的反驳十分的不满，他说：“你知道什么呀？我的梦从来都很准，只是我还没有梦见今天晚上你和小妮在一起罢了。你既然来了，劳驾你保护一下小妮。如果楼上的女人来借衣服，千万不要借给她，不然小妮会出事儿的。”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凌晨两点，谁会在楼梯上走动呢？我凝神听了听，脚步声是从七楼下来的。走到我所在的门外，脚步声就停下来了，空气凝固不动。我的鼻孔里闻到了一股腐烂的气味。
1: 喂，你怎么不说话？
0: 低沉的声音又在电话里响了起来。我对着话筒问道：“你真是小妮的爸爸吗？”“
1: 这还有假？记住我的话没有？不要让那个女人过来借衣服。”“
0: 哦，她已经来了，她就站在门外呢。”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在寂静的夜半，这个声音像敲在人的脑门上似的。电话里的声音再次响起，他说：“我在电话里也听见敲门声了。”我忽然懒懒地问道：“罗叔叔，您说该怎么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突然空前的安静。“
1: 你去开门，你开门之后告诉他没有衣服借给他，让他赶快回楼上去。”
0: 我对这个吩咐不以为然，我说：“罗叔叔，门外站着的是一个亡灵，你怎么能叫我去开门呢？你不担心我害怕吗？”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里笑了笑说：“
1: 哼，我正在和一个亡灵通话，我都不害怕。你和门外的他都是亡灵，有什么害怕的呢？”
0: 这一次我真的是震惊了。我在黑暗之中仰头叹了一口气，然后对着话筒辩解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怎么敢说我是亡灵呢？”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里就像回音一样的传来：“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谁呢？你两岁那年，我亲眼看见你从家里的阳台上坠下楼去，我为你的死痛苦万分，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后来我和你妈妈有了第二个女儿，那就是小妮。很快我发现已经死去的你

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成，演播演
1: Max 王厉声质问寇少龙，你敢说李卫东不是被你弄到你的某家酒店里去了吗？寇少龙脸上也变了色，怒不可遏。各位，墙角的弗兰克突然开口了，我是律师，律师最看重证据，所以 Max 王，请你在拿到证据之前不要妄加指责，否则会被法庭认定为诽谤的。另外我想补充一下，据我所知，李卫东先生并不是逃犯，他是完全自由的游客，李卫东愿意住哪家酒店那是他的自由，和酒店的老板

Max 王，寇家和王家1:3。其实董秘书和 Frank 是不必出来的，两个人是寇少龙的左膀右臂，比一家人更亲密。如果他们两个留下陪着寇少龙，或者至少留下一个，王家是不会提出异议

一把抓住郝依依的胳膊，仿佛强忍着怒气，手和声音都在微微颤抖。哎，老李在哪儿？郝依依并不懂。

两个人都愣住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按照辉姐的习性，这会儿她应该扑上去揪好依依的头发，用指甲抓她的脸，可是辉姐并没有。她愣住了，她从好依依那双愤怒的眼睛里分明看到了一些什么，并不是两个女人厮打时常有的傲慢、嫉妒或者诅咒，而是怜悯，发自内心，实实在在，毫无半点虚伪的怜悯。

脸湿润了。辉姐，为什么？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付出那么多？为什么要让爱情变成枷锁？为什么我们不能只为了我们自己而活着，自由自在地活着？

0: 需要怜悯，更不需要说教。他要让眼前这个无耻的女人得到教训。他也许是因为太愤怒，才全身麻木的。可是他分明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正顺着两腮往下淌，痒痒的。郝依依摇着头，一串泪珠落下来。
1: 姐，不要再管他了。不要再管那些男人，信贷的，你银行的行长，他们都是在利用你。还有那个李卫东，这么多年他到底给过你什么？依恋、保护、关心，还是信任？一个完整的家。女人真正需要的，那个李卫东一样都没有给过你。可是他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把重要的证据藏进你的衣兜里，把你搅和进这滩浑水里，他是在利用你。
0: 郝依依愤愤地说着，像是在说他自己。辉姐一动不动地瞪着郝依依，泪水却断线似的往下流。郝依依语重心长地说，
1: 辉姐，别傻了，别再管那个李卫东了，回北京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吧。
0: 辉姐好像触电似的，猛然推开郝依依，倒退了一步，瞬间恢复了知觉。可是她并没有扯郝依依的头发，或者抓她的脸。辉姐笑了，笑得很放肆，很狂妄，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儿，可就是忍不住。你说他们在利用我，可是你呢？啊？比我强多少？起码我知道我在被利用，我也乐意被利用。

诉你，那根本就是在做戏。麦克斯王一点都没烧伤，那绷带是专门缠给你看的。你个大傻妞。郝依依被辉姐的狂笑激怒了，她吸了吸鼻子，一把抹掉眼泪。就算麦克斯王是做戏给我看，不正能证明他很在意我吗？说你是大傻妞。

0: 一，他老头
1: 寇少龙犯心脏病了，我出来叫戴秘书和弗兰克进去，顺便找你。麦克斯王沉吟了片刻，爹地想见你。郝依依倍感意外，发病的竟然是肥壮如猪的寇少龙，岌岌可危的王凤如倒是没事，而且还要见。在王凤如和王太看来，他郝依依只不过是麦克斯王的一件工具，用完了就该扔掉的。可是麦克斯王竟然把郝依依带回香港来了，就像把一只沾满泥污的旧靴子穿进铺着细绒地毯的卧室里那么令人讨厌。是因为试图解释却又有些难以启齿。一，我爹地他刚才一直躲在门后，通过监控看西餐厅里所发生的事情，他看到你和寇少龙坐在一起，而且看上去是寇少龙的人，所以爹地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你。郝依依难以置信地瞪圆了眼，可是爹地也未必完全信我，这也不能怪爹地。你要看看王冠的，现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到北京这么久，还有你也还是没有找到证据，而且你本来就是快阔的起密师。麦克斯王说到这儿顿住不语，试探着看看郝依依。
2: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来了，他就思想准备。我既然是使者，用我的巧言善辩，我就不能输在孙权手下。宗义站起来了，你瞪眼我就站起来，你拍桌案我就站起来，双手一抱拳：“陛下，想东吴胜兵列在巴丘，西蜀的兵将才陈兵永安，这是因事而已呀。陛下为什么要质问于我呢？”就这一句话，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连孙权全服了，说你问我为什么两国是邦交，张逆跟王平的兵在永安城这列队，看着吴国当成敌人，既然是友邦之国，为什么这么办？宗玉回答得好，要不是你们陈兵巴丘，让全宗陈兵巴丘十几万人马，我们何至于让王平跟张逆在永安屯兵呢？这是你挤的的，因事而已，你有什么可问我的？孙权这人就这样好，知错就改。孙权落座在龙椅之上，用手一指啊，哈哈，宗玉呀，你不弱于邓芝。咱们前边说过，邓芝出处东吴，说的孙权心服口服。孙权也承认呢，这回又来个宗玉，这一句话把我噎回来了。你问我为什么陈兵，你们不陈兵，我们至于陈兵吗？孙权用手一指宗玉，我告诉你，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之后，一直是邦交之国。自打诸葛丞相升天之后，朕依然传下旨意。

先懂晚后会一，然后第三道旨意传吴仪。吴仪是他舅舅啊，虽然不是亲舅舅，但是吴仪的妹妹现在是太后，封吴仪车骑将军，假节都喊着。

想不开，我就不明白这些人想不开是为什么。头几天我看见北京医院的院长哈写了一篇文章，说人到七十以后为什么就加重病，就容易死亡，其实就是心里想不开。曾经担任过美国大使驻中国大使朱立文说过，说人呐、老了要想开了三件事，要有志向，要有兴趣，要有爱好，别拿钱当回事儿，心心要。

亮给杀的，是他自己造的孽，自己狂妄自大，老认为自己有功，杨仪他们是一己的，结果造成一个魏延凡马代瞻。当然那是罗贯中先生用小说方法写的，那么实际上罪在谁身上？在自己身上，他人缘也不好，没人替他说话。那么费祎他必须站在蒋琬这个立场上，站在后主刘禅这个立场上，不能容魏延。如果魏延权力在手，也可能会赢了司马懿，那么也可能使西蜀早晚几年。所以费祎借这个机会跟杨仪要了兵权，去探魏延，回来禀报，让杨仪用计到了南郑，打开诸葛亮锦囊妙计，魏延反马代瞻，回来接着他对付杨仪。杨仪不来，书记官也预备好了，杨仪来，书记官在后边的随时记录，随时禀报后主刘禅，我这有记录啊，不是胡说八道。所以先斩魏延，后斩杨仪，虽然是他自刎的，等于是给他斩了，说明费祎这人相当厉害。那么有

朝中地表彰，说杨仪反了，杨仪往朝中地表彰，说魏延反了。后主刘禅为什么说这句话呀？魏延胯下马掌中刀，足可以抵挡杨仪他们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要虎山单道呢？那时候蒋琬没教过他呀。而且魏延一死，传下旨意，棺椁埋葬西蜀的功臣。所以说，有的历史学家就老说阿斗傻，是吧？至于傻的那样吗？最聪明的，最聪明的就是在司马家，此间乐不思蜀，每天吃喝玩乐，有麻将一打齐了。瞎挣什么呀？我在那当着难受的皇上，今儿提了这些，明儿提了那些，今儿这挤着我，明儿那挤着我。今儿姜维不让我重视皇后，那天皇后上跟我这说姜维的坏话，我一天到晚低着心，知道此间乐不思蜀，不好。所以说，我同意这些人的看法，阿斗刘禅这人并不傻，一点也不糊涂。您想，他从小就跟着刘备刘玄德闯荡事业，跟了那么多年了，他能不长见识吗？实践出真知，他有经验，他不是照

您连评书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您就当评书作家。我说书说了这么一辈子了，我也没创造出多少部评书来。头几年弄这同仁堂，弄得我脚都肿了，这回弄这人民政协诞生记，我这脚又肿了。快80了，我要没有积攒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敢弄书？所以说嘛，书不是那么好说的，皇上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后主刘禅跟着

说将来我家第三代就是曹睿，曹家代代久长。曹睿确实很聪明，没想到他的亲生母亲甄氏娘娘被曹丕赐死，当时他这太子可保不住了。聪明智慧极一身的司马懿拉着曹睿来到得宠的郭夫人面前，郭女王面前跪下叫妈。曹睿被逼无奈跪倒在地磕头叫妈。女王高兴了，收了这么个儿子还真疼，保住了自己的太子之位，才当了魏明帝。所以你看司马懿，曹操说他狼顾之相，就不信任他。那么曹丕呢，是半用半不用，但是他抓住了曹丕跟曹植两个人争夺太子位的时候，向着曹丕保着柴丕登了太子位，曹丕篡位逼走了汉献帝寿善台。然后对待曹睿，曹睿的母亲甄氏娘娘被曹丕赐死之后，马上他拉着这孩子到郭皇后，就是非常得宠的这女人面前跪地磕头叫妈。郭皇后没儿子呀，疼啊。结果最后曹睿长大了，把郭皇后赐死，给他母亲报了仇了。那么曹睿是不是个明君？如果曹睿坚持下去，曹睿确实是个明君。可惜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想到吃喝玩乐，淫乱无耻。曹睿啊跟曹操可不一样，曹操胯下马，掌中槊，执政天下，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收降宛城的张绣。

0: 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上回书中，王爸爸刘秀请过来了，刘秀讲了一番话之后，众人听了全都暗自赞佩。王爸让大家伙全都回去安排善后，明儿早出征。第二天一大早，1000名军士全都如数赶到，没有半道不干的，也没有开小差的。刘秀看着这些手里拿着乱七八糟的所谓武器的人们，马上命令整队出发。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突然组织起来的队伍，没受过训练，也没打过仗，

他是在那里头跟我儿子一块干活的，他把我儿子的随身带的东西给烧回来了，告诉我，我儿子在那里边

0: 使不得。刘秀说，老人家，您不知道，我呀从小种地耕田，对牛很熟悉，我很愿意骑牛。再者说了，今天咱们去打宛城，我准备定一条计策，就想用这头牛去战胜敌人。老头三将军，这您这是说笑话，什么计策能用得着牛啊？这不能换，说什么也不能换。
1: 哎，老人家，这是军中的命令，不可违抗。
0: 这说命令，老头似乎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他不言语了。刘秀告诉从人，把我的马和他的牛换了。
2: 是。
0: 牛和马换了，老头牵着这匹马瞪着眼不敢上，他眼里边含着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最后竟是抽泣出声。旁边有人过来了，我说，老樊头，骑吧，骑骑三将军的马，死了也值个啊。樊家说，对呀对呀，将军看得起我，将军看得起我，我就骑。说着话，他翻身骑上了坐骑。这儿刘秀骑着老黄牛和王霸带队出发。这一千人出了白水村之后，往前行走，到了岔路口，往北奔宛城，往南奔新野。王霸和刘秀两个人领着队伍奔南走下来了。不少人知道这个路的通向啊，有人吵吵，哎，王将军走错了，上宛城得往北走，这怎么奔南下去了？王霸说，我知道，这道也对。怎么这到不了宛城？那谁知道，你就跟着走吧。刘秀靠近王霸耳语了几句，王霸一拍大腿，高，小兄弟点子多。队伍停下，大伙全站住了。王霸一挥手，到旁边树林子里头，有话说。队伍全都走进了树林深处。王霸在马上说，众位弟兄们，现在告诉大伙一句实话，咱们呢不去打宛城，咱去打新野。队列里一阵议论，
3: 我说怎么了，怎么回事，打新野了，哦，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的。
2: 别吵了别吵了，听着，为什么咱们打新野呢，偏偏告诉你们去打宛城呢？啊，嘿嘿，这叫兵法，知道吗？这就叫兵不那个。他想要说兵不厌诈，但是没想起这词儿来。这个

0: 一是年纪较轻，二是兵器较杂，使什么的都有，三是服装较乱，从穿着上看都像赶集的乡民。余下的队伍由王霸带领着紧跟在后，刘秀二番骑上牛，领着这200来人走到远远望见新野县城门楼子的时候，刘秀这才按下命令，队伍大距离拉开，佯装赶集的，前后照应，随我进城。
1: 是，
0: 大家伙都拉开距离了，本来就是没受过训练的队伍，这一说呀，随便走，装成赶集上练的样，甭用排练，大伙都会，夹着切菜刀的，拿着擀面杖的，扛着大铁锹的，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支队伍。刘秀骑着牛，肋挂一口宝剑，走到城门洞这儿的时候，他放心了。为什么呀？他发现城门洞这个地方并没有任何防守，城门大开，出入随便，只是有几个兵卒穿着崭新的衣服在城门这儿好像等候什么人。有两个人正在议论什么，而且有一个人直看刘秀。刘秀呢，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骑着牛往城里边就走。他刚刚走到城门洞这儿，忽见一位官兵走到刘秀的跟前，伸手就把这牛鼻腔给扯住了。哎，小伙子，在哪儿来？他这一来刘秀啊，倒把刘秀吓了一跳。刘秀心想，这兵卒认出我来了吗？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并无恶意，所以他也就比较沉稳了一些。
2: 啊，我从白水村来。
0: 啊，从白水村来呀、啊、正好我问问你，听人说白水村有人兴兵造反，有这事儿没有？
2: 刘秀说，你听谁说的？
0: 谁兴兵造反呢、啊？

过年过节一样，大一位迎来送往的家人，又可以叫做管家，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笑容可掬，是奴颜可卑。刘秀他们来到这大门口。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人们抚掌而欢，笛声琴音急转乐曲《桂枝香》。王安石神情庄穆地唱起他去年姚杰之梦后吟出的一首《桂枝香》，登临宋墓。登临宋墓，正故国身。

神似四块匾额，却是皇上的御笔，但字迹结构失衡，笔力皮屑失位，近似涂鸦，以显示出笔者握笔手抖，力不从心。这也许是皇上病入沉疴之迹象啊，一种从未有过的失魂落魄之感漫过周身，他的心境似乎一下子颓丧暗淡了。变法的气数将竭，大宋的劫运将至，寻觅追索的道路已走到尽头，剩下的只有君臣灵犀相通的痛苦心灵向着佛门寻求宽慰了。哎，皇上何尝不知佛门并无极乐之境，人生无奈，也只能事无为有了。深沉痛苦的刺激使王安石习惯于思索的头脑又活跃起来，他毫无倦意，吹灭了烛光，斜倚在桌案旁的竹榻上，睁大眼睛，杂乱无章地回溯着自己一生中的酸甜苦辣涩。他想到皇帝赵顼，想到洛阳的司马光，想到今日来访的苏轼，想到吕惠卿、曾布、张敦、吕嘉问、郑霞，想到逝去的韩琦、富弼、唐介和活着的吕公著、文彦博，想到北山墓地青冢下的儿子王滂和弟弟安国，他此刻已不再有仇恨和哀痛，只是思索自己成功中的失败，失败中的悲哀，寻觅

汝州近邻京都，没有品味王安石话中的深意，举手说道：哎，有了，我得一诗相贺，请介甫公校正。随即吟出：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王安石知苏轼此时情迷于诗，无暇顾及京都之事，便挽苏轼战旗。哎呀，子瞻才杰，开口即见性情之爽，情感之深，从公已绝十年迟，正是你我的共同心愿。岁月难追，岁月可追呀、啊！未来的邻居，你我相携攀山吧。王安石在苏轼的搀扶下攀上山顶，中山龙盘虎踞，城旗献胜，莽莽苍苍，东西七八里许，顶天宇而俯视大江。巍巍乎，云飞雾滚，细雨蒙蒙，激情荡至，霸气森森。苏轼豪情澎湃，面江而立，舒臂欲飞。王安石坐于石上，气喘吁吁，吕须鼓舞苏轼：六朝兴亡事，尽在云雾中，子瞻可诗赋而歌。苏轼应诺，放声而吟：千古龙盘并虎踞，从公一调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驾飞骈凌紫雾，红鸾参城青鸾玉。却讶此舟凝白露，非吾旅，翩然欲下还飞去。王安石笑而虚叹：白露者得无异乎？好在子瞻，放在子瞻，胸怀之豁达，今时无人可及。于昔日登山顶，曾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之狂卷。今日年老力衰，终于觉子瞻在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参透的禅机。高处不胜寒呐、啊。苏轼神情意味之怆然，但他根本没有想到王安石在提醒自己，反而以为王安石在为宰执遭贬而哀叹。介甫与皇上的失和，自己是无语宽慰的。他急忙脱下长衫披在王安石的身上。王安石与苏轼又游雾真院，沿中山山脚蜿蜒小路而东行。王安石以主人殷切之意，为苏轼介绍雾真院环境之清幽和景色之绝胜，吟出了去年春天由雾真院写的一首诗：野水纵横树屋处，五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遇舞。王安石还讲述了一个佛界仙缘的故事。传说500多年前，雾真院为一白须胡僧所建，虽地居行胜，但无水泉，仅以岩洞滴水为饮。至时香火冷落，钟鼓阴微，胡僧绝景不得，遂割臂血染香火以求佛，参禅三日三夜。翌日清晨，忽有一庞眉老者扶杖而至，召胡僧至佛堂后之山崖巨石处，指石而语：悟真，悟真，真在此处。说罢举杖一点，石地轰裂成池，酒泉涌溢，芳香醉人。胡僧急忙执礼拜谢，庞眉老者已不见踪影。胡僧惊诧，跪地捧起泉水品尝，果然清冽爽口，唇齿生香，筋骨舒坦，白须变黑。再仔细品味，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镌刻，胡僧

黄喜高呼：佛祖功德无量，此八功德水也，悟真愿将施佛恩于天下。苏轼听得认真专注，忘记山路峻险，几次落脚踏空，几次跌倒。几百年来，悟真院香火兴旺，探幽所胜者四季不绝，香火势必，或饮一杯泉水解渴，或洒一身泉水消灾，或带一瓶泉水送友，更有青春男女临泉交杯，欢饮泉水以定情盟誓。苏轼的心境全然沉浸在王安石语言描绘的仙界幽静中，更着迷于八功德水的神奇，发誓似的喃喃自语：悟真，悟真，我此刻似已悟真成佛了。今日酒可以不饮，斋可以不吃，当畅饮清冷柔静甘香不噎捐科八功德水而醉神。驴子嗷嗷。

称呼不解，是王安石而求答。王安石神态茫然，双目发呆，老仆急中生智，带苏轼、王安石密路绕过。

0: 功德水，救苦救难，5钱一钵，3钱一碗。王安石脸色苍白，跌坐在身后的一块青石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有语难说的微微摇头。苏轼恍然，奇货可居，奇货生财呀。心中的希冀失落，他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的痛苦更加重了他心头的悲哀，发出了一串苦笑，叹忧所胜，悟真成佛，今天总算大开眼界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散碎银两，交给身边的王府老仆。老伯，劳你辛苦，买一桶八公德水来。老仆犹豫了，
1: 哎，先生，我们没有水桶啊。
0: 你不是带有喂驴的油布桶吗？
1: 哎，这
0: 我要用八公德水引咱们的毛驴。老仆不解地离开了。苏轼颓然地坐在一块青石上，心中烦乱地望着泉池边的人群，长吁一声，世风如此，京都的情景又会如何呢？王安石怆然开口，
2: 子瞻，你此刻看到什么？
0: 农夫不在耕田，织女不在缩丝。

人间实有的良知。哎，天纵英明的皇上，在几年之前不是已向京都的十大禅寺礼顶膜拜了吗？今天江宁悟真院这幕草台闹剧还值得悲愤惊讶吗？苏轼道：哎，愿什么渔樵农夫、灭工之女、官吏学子、梨树僧侣，自己不也闻八公得水之神奇而心醉神迷吗？

0: 悬池人群拥挤，青壮人物均系买水倒卖之徒，凶悍异常，老仆李帅实在挤不进去。
1: 苏轼站起，笑着宽慰老仆：“哎，大佛已去，带走了人间。”

0: 何其拘谨如此，时空大师慈悲，佛境高雅，然根底性情乃我辈施行人物，尤喜子瞻诗词。昔日你的一部《钱塘集》，常使大师屡须赞叹。苏轼更为惶恐，哎呀，惭愧惭愧，苏轼轻狂之作，吾大师讳莫之诛了。时空大师，今公所言极是，老衲与子瞻虽属初次结缘，也算是年久的神交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

0: 为优秀的青年演员是各个领域的，那么北京二赵就是相声界曲艺界的代表人物。说到他们二位啊，应该说有几个特点：成名早，门户正，合作时间长，无论是传统活还是新活都有公认的杰出的甚至奉为经典教材的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合作的八扇屏。
1: 您是
2: 啊？我是相声演员。
1: 哦，相声演员。
2: 对了，
1: 我跟您还不一样。哦，
2: 那您是？
1: 我是文人。
2: 您是什么？
1: 文人呐、
2: 啊，文人。
1: 嗯，
2: 这我还真不理会。
1: 不理会吗？
2: 对了，
1: 我没闻过您吗？
2: 哎，对，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
1: 文人。默客，
2: 这对。
1: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2: 哦，
1: 阅阅报啊，
2: 学习嘛，
1: 操操琴呢、啊，
2: 嗯，
1: 舞舞剑呢、啊，
2: 好，
1: 作作诗啊，
2: 嗯，
1: 尿尿炕啊，
2: 啊。

0: 是向我学生那边日后是好米。
1: 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0: 如果大家要是耻笑我，那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耻笑你啊，我替你兜着，这还不行吗？
0: 好啊，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1: 哎，
0: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1: 是啊，那您这个上联是怎么做的呢？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哎，还真不错呀。
0: 哎呀，见笑，见笑。
1: 哎呀。

0: 吹水面匆匆呀。
1: 那横批
0: 风吹水面
1: 叫这个呀？你什么文人呢？你纯粹是捡枣的。我认识你，我跟您各位一说您就明白了。不错，前些日子他还真上北海去玩去了，明着是玩去，暗含着就是捡枣去了。净听说那金丝蜜枣挺好吃的，可是没尝过。一想怎么办呢？哎，北海那儿游人多，保不齐那有掉枣的。如果有掉的呢，好捡起来尝尝，正好跟别人说古去。他正在河边那转悠着呢，可巧前边有两个人拿一大包子枣，人家是一边走一边吃。有一个人一看那个水泼浪刮得挺好看的，就跟他旁边这个人说，嘿，你看啊，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旁边那人一听，哎，好，你这一句话呀够个对子上联，咱们给记下来吧。哎，人家呢就拿笔给记下来了。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他在后头，他也给记下来了。那个人说，你看咱们有上联的还没下联的，那多不好，我呀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这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啊。

0: 差点全下在沙滩上了啊，马路上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石头上也没下着，嗯，那么这雨点下到石头上，这没砸坑，这怎么办呢？这得请石匠现凿，
1: 那多麻烦呢。
0: 那么这雨点要下到你脑袋上，那也得现钻眼儿啊，
1: 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
0: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他这不且比你没有下来。

0: 知道在对，不知道别胡对。
1: 那常言说的却好，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
2: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
1: 完不了啊！我越想越生气，我要寻思打你一通吧。
2: 什么？
1: 打人？我要怕打不过你，
2: 你这不废话吗？
1: 我要先骂你，
2: 你敢骂街？
1: 有事我。

忙打三鞭还两箭，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

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即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扎杀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披锁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汗，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说到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就必须提到一对演员三蘑菇常宝霆先生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先生。常宝霆先生的表演洒脱明快，基本功扎实，口齿清楚，形象帅气，活路也很宽，贯口的段子、柳活、腿子活都演得非常好。那么说到白全福先生呢，也是节目效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他的舞台形象啊，憨态可掬，热烈奔放，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呢白先生是表演娴熟，闹而不喧，尤其在表情和身段上有他独到的地方，很多段子如果不是白先生演呢，这效果要打很大的折扣呢。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传统相声《相面》。
2: 你看这个相声老演员呢，这个基本功比较扎实。
3: 哥，您这是捧我。
2: 你也别谦虚。您看您说出话来那是小葱拌豆腐。
3: 怎么讲呢？
2: 一清二白呀、胡萝卜就酒。
3: 怎么讲？
2: 嘎嘣脆啊。鸡公好。老演员嘛，一提白全福这仨字儿，你说。

0: 口咕嘟出一只来呀、啊？
1: 这歌一个对不对呀、啊？
0: 不是，
1: 算得多准！
0: 我哥俩，
1: 哥俩也对。
0: 怎么了？
1: 桃园三结。

0: 一点理，
1: 白相面，你跟人打听道，你还得客气客气，鞠半截躬吧，先生。我上北仓望什么去啊？
2: 我单上北。

0: 个女的，对不对？
1: 太对了，
0: 要男的也告诉大伙儿啊，
1: 女的
2: 没胡子，
3: 没胡子。
0: 再向第三一项，
3: 第三项，
0: 你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要不然就哥一个。

0: 是男的，我是女的。
1: 女的
0: 啊，你看看有这样女的吗？我是男的。
1: 我说就是女的。
0: 什么女的？
1: 一点都不懂。
2: 男子向前伸左手，女子向前。

0: 北关鼓楼食品街，
1: 不着这儿，
0: 这不是五官在哪儿呢？
1: 我让你说东关西关，五官就是眉目鼻口耳，
0: 这都知道。我们相面在。

0: 造化又省钱。
1: 我这儿有什么造化？
0: 早晨漱口省得买牙刷子了。这男人这多好，
1: 我拿眉毛刷牙，我也太不讲卫生了。
2: 开玩笑，
0: 说这个我说什么你都信
1: 啊！
0: 我要把过。

0: 就结婚以后不好，结婚以后生活困难了吧？也好比花木兰该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说你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呀、
1: 夹板套什么？
0: 结婚以后，你好比卖豆腐种了二亩和田地，江里来水里去。你是左手拿着耙子，右手拿着没底的匣子，搂多少漏多少，挣的钱真不少，一子儿没攒下。
1: 太对了。
0: 对吗？
1: 太对了，
0: 这是中年
1: 啊，
0: 老运您阔了。
1: 是，
0: 现在谁比得了您
1: 啊？
0: 您今年66岁，属羊的，你媳妇62，比你小4岁。现在你是俩小子一个姑娘，俩小子都结婚了，姑娘还没结婚，工作都挺顺利的。现在您每月挣200多块钱，今天早晨您吃的炸酱面，晚上吃的包饺子，来的时候拿汽车给您接来的。现在您兜里还有7.45块，对不对啊？
1: 哎，您刷子怎么这么灵啊？
0: 没准不灵啊？
1: 怎么了？
0: 咱俩不在一块儿吗？
1: 一块儿。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0: 哎，对。
1: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0: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1: 怎么？
0: 怎么说话来节约？说三句嘛，说一句。
1: 不是
0: 啊，
1: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0: 是啊。
1: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0: 打电话。
1: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0: 嗯。
1: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0: 也对。
1: 语言越精炼越好。
0: 是了。
1: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0: 嗯。
1: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0: 嗯。
1: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0: 是
1: 的，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0: 是啊，
1: 花五分钱打一次，
0: 嗯，
1: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0: 嗯，
1: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0: 嗯，
1: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0: 哦，
1: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一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双空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着，好，谢你，再见。
0: 哎，很精炼，
1: 没用两三秒钟。
0: 是啊，
1: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0: 怎么着？
1: 说有俩钟头。
0: 你这话太夸大了。

0: 城七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岸上南门对过大圆木的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1: 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0: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每辆是二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骑；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意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借旧车不太上算呐。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八块。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

0: 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到夏天就会出现一个词儿叫做避暑，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夏天太热了，所以大家总是会想着怎么样能把这个热给它躲过去，
1: 嗯，
0: 到哪儿去待着或者到哪儿去玩一玩。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哎，

0: 本市的医药采购平台提交申请之后，平台呢及时受理并且审核，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最长也不超过九个工作日。审核通过之后呢，公示三个工作日，没有质疑就可以办结了。那如果收到质疑呢，平台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质疑有效的退回澄清并重新计时，质疑无效的直接公布结果。所以现在比如说就是关于药品呢能够挂网然后进入到这个公立医院采购目录，这个效率提高了。
1: 嗯，
0: 就越来越多的药品我们从知道它，然后呢了解它，到真的我们能够用到它就很快了。
1: 是是是，然后这一对很多生病的朋友来说其实是很好的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最近咱们不是天儿不太好嘛，是吧，经常下个雨啥的，所以呢北京地铁现在也是全力保障汛期的一个出行安全。其实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现在地铁做的是特别好。
0: 怎么讲，
1: 我之前就是应该是去年吧，就是当时有一次就是那个雨来的特别突然，然后大家都堆在那个地铁口，然后这个地铁的人他就真的是把这个自己准备的那些雨衣一个一个发给大家，
0: 是
1: 让大家赶紧这个回家什么的。所以有时候这些防汛措施就做得特别好哈。
0: 嗯，
1: 那咱也说说今年吧，北京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了，也是为了有效的对应汛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北京地铁公司也是全面完成了防汛的备战工作，对物资的储备、风险的排查，还有应急演练、联动值守等等，来保障市民乘客出行的一个安全顺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建成24个防汛物资仓库，按照标准配齐挡水板啊、安全绳等一些物资，所辖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的雨衣160万件，防汛沙袋26.4万个，同时呢完成防汛设备全覆盖体检，对2.6万块的挡水板、5343台固定泵等这些设施呢进行了一个性能的检验。那对83.2万多米排水沟渠、6633根雨落管啊，都进行了清涛的一个清理。而且公司呢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精准的锁定涵盖场口、出入口、下沉广场、长大区间，还有水系关联区域等10类472处防汛的关键点位。汛期呢也是全程重点的盯防，确保雨情突发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0: 对，就其实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天气方面的问题，这些比如说在地铁公司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很辛苦。
1: 是的，
0: 是吧？你想得2.6万块挡水板，这板子也得一个一个搬呐，是吧？
1: 对对对，是
0: 来说到防汛呢，接下来跟大家也是说一个跟这个防汛相关的一个消息啊。
1: 嗯，
0: 也是记者从北京移动了解到，北京呢正式进入汛期，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大家呢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手机来发送北斗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那使用之前呢需要先核验自己的手机是不是支持所谓的这个北斗短信功能，并且打开手机的北斗功能设置。在没有地面网络的状态下，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可以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之后输入对方的号码，编辑内容，并且勾选携带位置，然后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那建议大家呢在使用的时候把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也就是北斗卫星的那个方向，让这个界面呢实心小球落到这个圈里边，然后呢系统就自动对接，5到15秒吧，这个就可以发送成功。那接收方收到北斗短信就可以点开位置链接去查看你的地图位置，或者直接编辑回复内容，一键发送内容回复就可以了。有说到这个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就现在有的手机它是有这个北斗的这个

0: 其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1: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

0: 就是应该是快去年的快秋冬的时候吧，我估计都得快11月份了。我还有个朋友还穿冬冬鞋呢。
1: 对，真的是，
0: 真的是、啊。
1: 就这款鞋，你穿上了之后，你脱不下来。
0: 是的啊，
1: 因为你穿其他鞋，你都觉得哎底子怎么这么硬啊？
0: 对对，那原来其实我们去买卡洛驰的这个冬冬鞋呢，一般都得去专柜买。
1: 对，
0: 那会儿你像那会儿逛商场什么的，是吧？大家都有经验，那一双冬冬鞋就得500多。是不是
1: 差不多？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算是618的一个年终大促，大家呢只要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今天我们最低只要多少钱呢？169，
1: 169一双鞋、哎、
0: 对，而且我们是给您正品的这样的一个洞洞鞋啊、然后呢增高的泡芙款，什么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的这个复古贝牙款等等，很多很多的款式。
1: 是，
0: 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一个直供的正品，所以说原来可能要500多，今天呢我们也算是一个这年终大促，同时今天您不光169能买到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款鞋，你像平时169就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除了169买到这个鞋之外，您还能享受我们一个限时的专属膨胀的这样一个礼券，就刚才浩洋说的那个，
1: 对，
0: 1元抵16，最高可以抵这个膨胀到618，
1: 是，
0: 然后

0: 那不好，你啥也看不见呀、啊。
1: 是，
0: 这肯定也不行。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咱的眼睛也很重要。那对眼睛的装备是啥呢？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呗。
1: 对眼睛的装备，那就首先要给大家报一个电话号码了。
0: 哎，
1: 400166-7979，400166-7979，这个电话号码今天很可能您要至少打两遍。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166-7979。
0: 是啊，这个反正我们也是为了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嘛，然后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一个政策啊。那从现在开始，只要在8:30之前您拨打电话，不管多少人拨打啊，400166-7979，我们都能享受北京的一个专属补贴啊，来打电话来购买好视力哈。
1: 嗯，
0: 会直接的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给您叶黄素、按摩仪和收音机，一次性呢有4重好礼。现在大家就可以赶紧先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哪些朋友呢？就比如说您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
0: 哎，
1: 然后拿起来看手机，发现手机看不清楚，模糊，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个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什么都看不清，
0: 嗯，
1: 那这样您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势必都会受到影响，对不 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166-7979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因为好视力呢，人家是26年的一个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蒙值队，
0: 嗯，
1: 而且现在跟咱们中国航天也都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专门为大家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个航天版蒸汽眼贴从吸收上来说，效果上来说都是更快更好的。
0: 没错，而且我们基本上这个大家都用过啊，
1: 嗯，
0: 它里面特别还添加了像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等等等嘛，10几种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的这样一个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它里面这种非常好的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比如说您出去玩的时候累了，您贴一贴，对吧？睡觉前贴一贴，然后如果眼睛不舒服了，您贴一贴。您贴完了之后，就好像做了全套的这种草本蒸汽按摩一样，
1: 嗯，
0: 很水润，很舒服。贴完了以后，这眼睛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透亮，那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像看电视也好，玩手机也好，出门下棋、跳跳舞，这生活的幸福指数那都是蹭蹭蹭往上涨哈，
1: 确实。
0: 所以说这次我们也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力度和优惠，大家赶紧趁着这么好的机会，您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是的，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位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干什么都不方便。
0: 嗯，
1: 听咱们说的这么热闹，马上下单了，期待效果，
0: 效果一定杠杠的啊。
1: 对，还有
0: 另外，
1: 您说。
0: 没有，就说还有一位这个朋友们，就是我一看他就觉得回头客嘛，
1: 嗯，
0: 然后他之前用过，效果挺好的，现在就等于推荐全家了，从一个人推荐到全家了，
1: 嗯，
0: 就直接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如果遇到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因为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的电话拨打的是对的，
0: 嗯，
1: 400166-7979。